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

0: 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4: 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5: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致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北京时间8:30。
13: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4: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0: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百色多地持续推进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右江区第6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6小学计划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白广记者吴通卫、刘彩强报道。7月23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和重要文章精神，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市委书记黄汝生主持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正确政绩观做好城市工作，扎实推进城市更新，稳步推进老旧小区改造，要加强对市政基础设施的管护，健全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协调机制， 用心用情解决好物业纠纷、邻里矛盾、养老服务等群众关切问题，要全面提升城市安全韧性水平，增强市民群众的幸福感、安全感。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加快引进一批人工智能领域头部企业，推动新型生态旅、现代林业等传统产业转型升级，要深化应用场景赋能，加快场景培育开放和大规模应用。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时刻绷紧防汛备汛这根弦，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聚焦高陡边坡、临山临崖、切坡临坡建房、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关键风险区域，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要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工作，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坚决避免群死群伤。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续提高教育公平水平、办学质效水平和校园安全水平，深入推进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加强中小学生心理健康教育。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迫切需求。要坚持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完善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责的教育领导体制。会议深入学习《求是》杂志发表的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会议强调，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持之以恒全面从严治党，以高质量党建凝心铸魂，要紧密结合百色实际，聚焦百色一区一市一枢纽战略定位，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会议听取全市2026年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三季度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全市各级各部门要以背水一战的干劲，打好工业稳产扩能、服务业扩能提质、扩大有效投资、外贸扩量提质、招商引资等攻坚战，全力以赴打赢三季度经济稳增长翻身仗。要强化责任落实，强化压力传导，深挖经济增长潜力，学深悟透政策，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会议传达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完善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制度体系的意见精神。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全面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为主线，全面摸清资源家底，明晰产权，规范配置，探索建立健全自然资源资产用益物权等权力体系，优化自然资源资产储备管护机制。会议合并召开市委涉重金属安全隐患排查整治专项巡视反馈意见整改工作领导小组会议。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坚决扛起生态环境保护政治责任、属地管理责任和行业监管责任，敢于动真碰硬，攻坚突出生态环境顽疾。要对照整改台账逐条消耗，确保按期保质整改到位。要全过程严把整改质量关口，确保巡视整改经得起督查核验，经得起实践检验。要统筹推进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治理，高标准高质量统筹抓好问题整改、污染源整治。会议听取全市强化社会治理实现两降两升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各部门要抓实矛盾纠纷源头排查化解，聚焦婚恋家庭、邻里关系、债务纠纷、山林权属等领域，加强排查与监测预警，及时介入化解矛盾纠纷。要分级分类加强风险管控，强化兜底防控。要加强基层治理创新，构建党委统筹、部门协同， 全域参与的大治理体系

0: 形成齐抓共管，工作合力。会议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第25次会议精神，审议百色市委常委班子学习教育问题整改消耗备案表第一批，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议要求全市各级党组织要切实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确保各类问题清仓见底，整改成效经得起检验。要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推动形成长治长效的工作格局。要加强指导督导，推动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农林融媒记者郭信林报道。7月23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农斌到农林各族自治县开展人工智能赋能司法高质量发展专题调研时强调，要坚持科技赋能为民司法安全规范的工作思路，严守数据安全底线和技术规范标准，推动人工智能在法治框架内安全有序高效赋能司法各项工作，持续提升司法智能化现代化水平。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李春、唐建豪、黄艳平报道。7月24号，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副厅长于斌、副市长徐迪克出席活动。此次活动推出一揽子惠民举措，涵盖购房补贴、公积金新政及金融支持等领域，时间持续至7月31号。依托芒果节庆 IP， 推动住房与文旅消费联动。田林融媒记者杨启健、魏朝胜、凌云融媒记者杨小杰报道。近期高温多雨，天气持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风险攀升。田林、凌云两地统筹部署病媒生物防治工作，组织专业队伍开展全域专项消杀行动，坚持源头治理、精准施策，持续降低病媒生物密度，不断优化城乡人居环境，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在田林县，当地启动县城全域四害专项消杀整治行动，集中开展蚊、蝇、蟑螂、老鼠综合防治。专业消杀队伍分成多个作业小组，深入机关单位、社区小区、城中村、公园广场、农贸市场、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实施标准化消杀，针对老旧小区下水道、绿化带边角、卫生死角等薄弱区域，工作人员开展精细化查漏补缺，全程使用合规消杀药剂，严格规范操作流程，确保公共环境安全。田林县飞虎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植林：
1: 我们消杀的内容主要是分成两组，一组是做热烟雾器奔下水道的，另一组是投放鼠药，在各个角落都投放鼠药。我们尽量在这几天就把那个全省范围的那个主要单位还有那个公共区域都全面覆盖。
0: 在全域综合防治四害的基础上，凌云县聚焦蚊媒防控关键环节，组织专业消杀队伍对城区广场、公园等公共场所开展专项蚊媒消杀，工作人员操作专业消杀设备，对绿化带、灌木丛、排水沟渠、低洼阴凉处等蚊虫易发区域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在药物消杀之外，同步开展积水隐患排查清理，清除蚊虫滋生地，做到消杀灭滞与源头管控同步推进，消除防控盲区。凌云县疾控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陈慧：
2: 我们重点针对群众活动密集的广场、公园开展常态化消杀，通过全覆盖药物作业，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同时也提醒广大市民及时的清理家中的阳台、花盆、容器积水，共同做好防蚊灭蚊工作，共建干净健康的生活环境。
0: 常态化消杀改善了城区人居环境，实实在在提升市民户外休闲出行体验，得到群众认可。市民黄女士：
3: 最近天气比较热，蚊子也多，早上我们来锻炼经常被蚊子叮咬，看到工作人员今早来广场消杀蚊子，这样我们出来活动就比较舒心，这一项工作做得特别贴心，确实保障了我们的身体健康。
0: 当前，白色持续推进夏季蚊媒生物防控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同时各市县区结合辖区实际，加大卫生防病科普宣传，普及科学防蚊灭蚊、四害防治知识，引导群众主动清理居家滋生点位，形成群防群控良好氛围。又将融媒记者林华、冼俊奇，通讯员黄冬梅、黄雷报道。日前，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建设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计划于今年九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区域新增近4000个优质学位，有效缓解周边入学压力。7月23号，记者在现场看到，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的教学楼、场馆等核心建筑均已全面完工，目前施工人员正抓紧推进场地线路铺设、环境保洁等收尾工作，全力确保今年秋季学期顺利迎来首批新生。中铁二局第六工程有限公司项目总工程师王英：
4: 现在正全力推进室内装修和机电安装工程和室外配套设施收尾工作，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确保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将一所安全、高质量、高标准的新校园交付到师生手中。
0: 作为右江区优化教育资源布局的重点民生工程，两所新建学校均规划了充足的学位供给，其中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共设置42个教学班，可新增标准学位2100个；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设置39个教学班，新增标准学位1755个。两校合计新增3855个优质学位，较好地解决区域内学生就近入学的问题。在提升硬件设施的同时，两所新建学校也注重校园文化的内涵建设。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以源远流长的文脉为文化根基，致力于构建以山筑德、以水启智、以文润心、以和共生的特色校园文化生态。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副校长罗国侯：
5: 我们力求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为孩子们营造一个全面、健康、和谐的成长环境。
0: 市民李女士：
6: 我们家长了解到这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很有特色，作为家长希望孩子能就读这所新学校，让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0: 近年来，右江区持续加大教育投入，通过新建改扩建一批公办学校，全力补齐学位缺口，推动基础教育从有学上向上好学稳步升级。随着今年秋季右江区六中麓湖校区、龙井第六小学等一批教育项目的如期建成投用，右江区城区教育布局将进一步优化，让更多孩子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便捷的教育资源。西林融媒记者罗秋燕、通讯员吴尚兴报道。近日，西林县出现自然灾害天气，部分乡镇房屋受损倒塌，群众财产遭受损失。灾情发生后，西林县迅速统筹灾后救助与民生保障工作，联动保险公司快速响应靠前服务，高效推进灾情勘查、定损理赔各项工作，全力帮助受灾群众纾困解难、重建家园。在那左苗族乡洞霄村魏鸭屯，受近期自然灾害影响，村内一房屋出现墙体坍塌、结构损毁等情况，房屋居住功能完全丧失，给村民日常生活带来极大影响。为精准核实灾情、落实理赔保障，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支公司工作人员深入受灾现场，实地查看房屋受损情况，细致核查受灾细节，逐一登记受灾信息，面对面

0: 暨林芝公司迅速启动重大灾害应急预案，全方位开展灾情摸排、现场施救、勘查定损等系列工作，高效推进灾后理赔各项事宜，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灾害损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西林芝公司经理韦新华：
1: 目前我县房屋受灾共计43户，公司已完成第一阶段的查勘，预计在8月初完成赔付，全力帮助我们的受灾群众快速恢复生产生活，届时发挥灾害民生保险的保障作用。
0: 下一步，西林县将持续紧盯灾后恢复重建工作，进一步深化政保联动协作机制，督促保险机构加快剩余受灾点位勘查定损收尾工作，细化优化理赔服务流程，提升服务质效，严格按时保质，完成全部赔付任务。下面请听白广简讯。7月24号，百色市人民医院邀请国内外知名血液学科专家前来指导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工作，旨在建立国际国内的顶尖学术资源，提升医院

0: 院血液学科建设，进一步夯实本土医疗实力。当天，由加拿大医学科学院院士倪和宇教授、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刘兆云教授组成的专家团队一行五人，先后前往市医院科学实验中心、血液科、检验科等科室进行参观交流活动。参观交流期间，专家团队还收获了治愈患者代表赠送的锦旗。座谈会上，市人民医院向专家团队汇报了医院基本情况及学科发展需求，双方还就学科建设、科研发展以及人才培养进行深入交流。为进一步深化执法规范化建设，全面提升全市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队伍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深化百色疾控联合体各项工作的联动性，近日由百色市疾控预防控制中心主办的2026年全市职业与放射卫生监督执法业务培训班在百色城区开班，全市疾控系统50多名业务骨干执法人员参加培训。为深化职教出海工作，打造学校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特色品牌，拓展面向东盟的开放合作新路径，百色职业学院派出代表团于7月15号至17号赴泰国宣素纳他皇家大学开展访问交流。访问期间，双方交流办学思路、系统梳理合作切入点，各项对接工作均达成预期成效，为后续两校正式签署校际战略合作协议、推动国际化合作育人项目落地奠定了坚实基础。下面来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文件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工作汇报。百色多地持续推进夏季病媒生物防治工作，常态化开展重点区域巡查与精准消杀，筑牢群众健康安全防线。右江区第六初级中学麓湖校区与右江区龙井第六小学计划于今年9月秋季学期正式投入使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1: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9点，红橙撞香，千姿百色，百色果。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2: 听百色。
1: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2: 嗯。
3: 校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4: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5: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4: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5: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4: 你真是没心没肺。
5: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被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3: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6: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

0: 呢？
1: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2: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3: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2: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1: 怎么说？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2: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定，还能摔个百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3: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1: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勇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2: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1: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爷们啦，咱俩这组合绝了。
3: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2: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4: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5: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3: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5: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3: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5: 谁说的？ 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

0: 醉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1: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0: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0: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1: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3: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1: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0: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2: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8: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

0: 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露天停车的小伙伴是不是都有这种困扰？刚上车就想进了蒸笼，座椅烫屁股，方向盘烫手，开空调吹半天还是闷热难耐。今天呢，就教大家一招夏季汽车快速降温的小方法，几十秒就能快速散掉车内的热气，凉快又省油。首先呢，上车前啊，咱们先打开车辆的全部车窗，同时打开副驾驶车门，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5到10次，利用空气对流的原理，快速把车内囤积的高温热空气全部抽出去。这一步呢，是快速降温的关键，可比直接开空调管用多了。等热气排的差不多了，再启动车辆，打开空调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出风口吹出凉风，车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关闭车窗，切换成内循环，降温速度会快得非常多。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上车就紧闭车窗开内循环空调，这样呢会让残留的高温空气闷在车里，不仅降温速度缓慢，耗油也会变高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快看快看，这打火机一点书也就着，比过年放的烟花还有意思。
3: 小五花迎下，老师上周才说过玩火会。啊天哪，火该钻到干草堆了，
4: 着火了着火了，快打119。
5: 小朋友们听好了，打火机是危险品，不是玩具，遇到火情要立即撤离到安全地带，第一时间拨打119，记住绝对不能自己扑救。
6: 一次无心的尝试可能带来无法挽回的后果，家长朋友们请务必加强儿童安全教育，让孩子们远离火源，守护平安童年。
2: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7: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

0: 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北京时间9:30。
3: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童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2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三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三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晓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三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5: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4: 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7: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的278班张佳琪。
4: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5: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4: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6: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4: 团队协作。
6: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4: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6: 对，
4: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涵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涵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涵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6: 对，
4: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7: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4: 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

0: 许多的这种欢乐啊，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1: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
0: 嗯，
1: 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0: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1: 对，
0: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汗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

0: 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1: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还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0: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1: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0: 对，
1: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0: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1: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0: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1: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啊，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0: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地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1: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0: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1: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0: 我会给自己打8分吧。
1: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0: 对。
1: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2: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2: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1: 33个、
2: 加上老师。
1: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2: 是的。
1: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2: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1: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2: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1: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2: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别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1: 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2: 对，
1: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3: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1: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3: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1: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3: 对。
1: 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3: 对。
1: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3: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1: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0: 对，
1: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0: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1: 嗯，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0: 对。
1: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0: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演用的。
1: 嗯，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
2: 小手嫩，小手黑，拿锅巴，有点蔗糖。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原来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0: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0: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4: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0: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4: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0: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
4: 对的对的。
0: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4: 比预期的好一点。
0: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4: 对对。
0: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4: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龙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0: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4: 对的。
0: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龙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4: 对对，
0: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4: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0: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4: 对啊，
0: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4: 对对，
0: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4: 对，还可以。
0: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4: 对
0: 的这种团结向上。
4: 对的对的。
0: 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4: 对，
0: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

0: 清唱，再到合唱，
1: 对，
0: 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1: 对的，
0: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1: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哦，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一点。
0: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1: 对，
0: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1: 对，
0: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1: 对对，
0: 所以的话呢，我们在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1: 对
0: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1: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0: 进入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1: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0: 不断的去轮换，
1: 对，
0: 因为孩子同学们要毕业了。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1: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

0: 生，包括我在内也，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然后
1: 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
0: 对对，
1: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0: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1: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词作者农定邦，
1: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晋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摆设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1: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2: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1: 是的，
2: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就这个意思。
1: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2: 对对对。
1: 那后边呢？
2: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界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1: 庄严的界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2: 啊，对，所以说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落点
1: 现实，
2: 现实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1: 对，
2: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希望我们这个国家繁荣富 强，
1: 对，
2: 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地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1: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2: 对，
1: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2: 对对对，
1: 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2: 对对。
1: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1: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2: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1: 对，
2: 值得表扬，
1: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1: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2: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中小学生就是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1: 我这么喜欢。
2: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1: 高中的班歌
2: 啊，对，

0: 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1: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0: 嗯，其实也是桥梁
1: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
0: 嗯，
1: 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0: 所以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1: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0: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摆在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又会。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忆起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这首歌发行于1986年，节奏活泼热情，歌词质朴大方，朗朗上口，突出了少年儿童的天真浪漫以及纯真可爱。合唱部分写得尤其精彩，既运用了特殊色彩的和声，使得作品不落于俗套，又尽量避免旋律。

0: 纬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4: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2: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

0: 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田园栖居耕读酒》。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远到像古诗里的句子。可仔细想一想，它是不是也藏在我们的某一种向往里？田园不一定是一块地、几间屋，它也可以是一种心境，是慢下来的勇气，是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待它发芽的耐心。栖居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更是心安之处，而耕读则是一种古老又智慧的生活方式。脚下有泥土，手中有书卷，身体在劳作，心灵在成长。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田园生活，更是人文与土地、人与时间、人和自己的对话。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一直奔跑，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天，翻翻书，侍弄几株花草，也是很好的活法。今天就让我陪你一块儿回到那片安静的田园，找回那种从容的呼吸。田园栖居耕读酒，作者秦雪娇。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走得久了竟忘了回去的路。这话说起来是有点矫情，可细想又实在得很。在城市里住久的人，脚底板踩惯了水泥地，便觉得土地是硬邦邦的，眼睛看惯了灰白的楼宇，便忘了草木原是蓬蓬松松漫山遍野的。直到有一天走得实在累了，心里空落落的，才想起要找个地方歇一歇。田东平马镇的青山沃野间，一处农庄就守在路的这一头，也不吆喝也不张望，只是安安静静地守着一川明月，等着那些疲惫的人来敲一敲门。我是被朋友拉来的，来之前心里尚有几分迟疑，车子一拐进那条乡间小路，心头的浮躁便悄悄散了。这地方比我想的要大，也比我想的要野趣。路两边是齐整的田垄，有些种着菜，有些空着。车窗摇下来，风是凉的，带着草叶的清气，还有一丝丝鸭粪的味道，竟也不觉得臭，反倒叫人觉得亲切。沿着林间的步道走，两旁的树密密匝匝的，太阳光筛下来，地上便有了明明暗暗的光斑。早饭是在院子里头吃的，木桌上摆着白粥，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还有一盘青菜，几个煮鸡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朋友说这米是刚碾的，菜是清晨才摘的。想起我们平日里吃的那些东西，从菜市场到餐桌，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早就没了精气神。而这里的食物是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还带着泥土的体温。路边有几棵木棉，正是开花的时候，一树一树的火红。老一辈人说，木棉花开便是春耕时节。一进去，最显眼的大概是那间树屋，就在枝桠间，也不大，就那么悬在半空中，用的是老木头，走在上面吱呀吱呀的响。屋前有个小阳台，斜靠在栅栏上，田畴、绿树、池塘、院落尽收眼底。午后闲来无事，便去池塘边坐着钓鱼。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找个由头坐着罢了。鱼竿支在岸边，半天不见动静，也不急。不远处的菜地里

0: 有人在翻土播种，果树下散养的土鸡在林子底下刨食，羽毛油亮亮的，见人不躲。池塘边一群鸭子在树荫下休憩，也有在水里戏水的。小孩子在果地里，在田垄间笑着闹着。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光景，大抵也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盼着长大，长大了才知道那样的慢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这里更难得的是那份耕读相继的从容。古人有言，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事长，耕以养身，读以明心，二者本是一体。如今城里人偶尔下乡，多半只图个新鲜，摘两把菜，拍几张照，便算是亲近自然了。而在这里，耕与读是一起的，是刻进日子里的。这里还有研学的课程，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我们去看了看，一群孩子在菜地里忙活，他们小手捧着菜苗，认真地埋进松软的泥土里，不一会儿泥巴就糊满了他们的裤腿，鞋尖也沾满了湿土，可没有一个人在意。他们还准备了纯白的帆布包，把老叶剁碎，用天然植物染出各式清新的图案，一个个别致的 DIY 背包就做成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心想，在耕种中慢慢读懂了《天地与劳作》这本书，这便是最好的耕读了。农庄有几处院落，青砖灰瓦，是新建的，看着却不觉得突兀，大概是用了旧砖旧瓦的缘故。屋檐翘起的弧度，门窗的雕花都是老样式，朴朴素素的，不张扬。墙上有些字画也是本地文人墨客的手笔。往里面走，有个陶艺馆，里面摆着几台拉坯机，桌上散落着一些孩子们之前做的杯碗，大大小小的，看着稚嫩又鲜活。这些陶艺品用的是本地的陶土，烧出来是那种温润的米黄色。右边是一间酒坊，门上写着古法酿酒，门两边摆着几口大缸，酒坊内立着一排排封藏好的酒坛，坛口用红布扎着，却挡不住那股醇厚的酒香漫溢而出。院落的主屋摆着些老物件，篱笆、箩筐、竹篓，还有一架织布机，是农耕文化的陈列。我一件件看过去，这些东西我的祖父辈都是用过的，他们静静地立在那里不说话，可每一件都藏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都在讲着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夜深了，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城里的星星是稀稀拉拉的，这里的星星却密得很，一颗挨着一颗，亮闪闪的。风是温暖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池塘深处蛙声此起彼伏，在夜色里荡开。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我们这一生奔忙辗转四方，不过是为了寻一处心安的地方。山水不言，却早已把答案写进清风与暮色里。好了，文章读完了，可那片田园的气息好像还在身边萦绕。这个世界很快，但我们可以为自己慢下来。愿我们在匆忙的日子里，也记得为自己留一方小小的田园，让身体有处可栖，让心灵有书可读。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 这里有执着的

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8: 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8: 嗯。
9: 校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0: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1: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10: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1: 开心啊，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 风呼呼地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讲

0: 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1: 你真是没心没肺。
0: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把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2: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0: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1: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0: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1: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0: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3: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1: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3: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2: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Thank you.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1: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1: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4: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0: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1: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0: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

0: 群虫，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1: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2: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3: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4: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0: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5: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6: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5: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露天停车的小伙伴是不是都有这种困扰？刚上车就像进了蒸笼，座椅烫屁股，方向盘烫手，开空调吹半天还是闷热难耐。今天呢，就教大家一招夏季汽车快速降温的小方法，几十秒就能快速散掉车内的热气，凉快又省油。首先呢，上车前啊，咱们先打开车辆的全部车窗，同时打开副驾驶车门，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5到10次，利用空气对流的原理，快速把车内囤积的高温热空气全部抽出去。这一步呢，是快速降温的关键，可比直接开空调管用多了。等热气排得差不多了，再启动车辆，打开空调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出风口吹出凉风，车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关闭车窗，切换成内循环，降温速度会快得非常多。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上车就紧闭车窗开内循环空调，这样呢会让残留的高温空气闷在车里，不仅降温速度缓慢，耗油也会变高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2: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0: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4: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9: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0: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9: 我跳下去救他。
10: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9: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同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二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三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三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小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三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2: 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261班的周可涵。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的

0: 二七八班张佳琪。
1: 那么一共呢是三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想问一下同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0: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1: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2: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1: 团队协作。
2: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1: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2: 对，
1: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汗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一个时光。那可汗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汗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2: 对，
1: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0: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1: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0: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1: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0: 对，
1: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汗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0: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1: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0: 就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1: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汗，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2: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1: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汗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2: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1: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2: 对，
1: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2: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1: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2: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1: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2: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地从我那段清唱的 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1: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2: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1: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2: 我会给自己打八分吧。
1: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2: 对。
1: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0: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1: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0: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1: 33个、
0: 加上老师。
1: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0: 是的。
1: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0: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1: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0: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1: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0: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不要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1: 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0: 对，
1: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3: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1: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3: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1: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3: 对。
1: 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3: 对。
1: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3: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1: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3: 对。
1: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3: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1: 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3: 对。
1: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3: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沿用的。
1: 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
4: 小手。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

0: 目标就是这一个。
1: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0: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1: 谢谢你，看看思婷。
2: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因为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1: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1: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3: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我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1: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3: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1: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
3: 对的对的。
1: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3: 比预期的好一点吧，
1: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3: 对对。
1: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3: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龙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1: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3: 对的
1: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龙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敏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3: 对对，
1: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3: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1: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3: 对，
1: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3: 对对，
1: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3: 对，还可以。
1: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3: 对
1: 的这种团结向上。
3: 对的对的。
1: 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3: 对，
1: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3: 对的。
1: 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3: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一点。
1: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3: 对
1: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3: 对，
1: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3: 对对。
1: 所以的话呢我们在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3: 对
1: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3: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1: 这个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3: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1: 不断的去轮换。
3: 对，
1: 因为孩子同学们要毕业了。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3: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

0: 因为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1: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制作者农定邦，
1: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靖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摆设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1: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2: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1: 是的，
2: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就这个意思。
1: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2: 对对对。
1: 那后边呢？
2: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界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1: 庄严的界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2: 啊，对，所以说那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
1: 现实
2: 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1: 对，
2: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希望我们这个国家
1: 繁荣富强，对
2: 啊，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地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1: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2: 啊。对，
1: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2: 对对对，
1: 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2: 对对。
1: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1: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2: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1: 对，
2: 值得表扬，
1: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1: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2: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中小学生这首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1: 哦，这么喜欢。
2: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1: 高中的班歌
2: 啊，对。
1: 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2: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1: 其实也是桥梁
2: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1: 所以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2: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1: 从排练室到

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他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子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百色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
0: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3: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田园栖居耕读酒》。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远到像古诗里的句子，可仔细想一想，它是不是也藏在我们的某一种向往里？田园不一定是一块地、几间屋，它也可以是一种心境，是慢下来的勇气，是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待它发芽的耐心。栖居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更是心安之处，而耕读则是一种古老又智慧的生活方式。脚下有泥土，手中有书卷，身体在劳作，心灵在成长。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田园生活，更是人文与土地、人与时间、人和自己的对话。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一直奔跑，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天，翻翻书，侍弄几株花草，也是很好的活法。今天就让我陪你一块儿回到那片安静的田园，找回那种从容的呼吸。田园栖居耕读酒，作者秦雪娇。人是从自然里

走得久了，竟忘了回去的路。这话说起来是有点矫情，可细想又实在得很。在城市里住久的人，脚底板踩惯了水泥地，便觉得土地是硬邦邦的；眼睛看惯了灰白的楼宇，便忘了草木原是蓬蓬松松、漫山遍野的。直到有一天走得实在累了，心里空落落的，才想起要找个地方歇一歇。田东平马镇的青山沃野间，一处农庄就守在路的这一头，也不吆喝，也不张望，只是安安静静地守着一川明月，等着那些疲惫的人来敲一敲门。我是被朋友拉来的，来之前心里尚有几分迟疑，车子一拐进那条乡间小路，心头的浮躁便悄悄散了。这地方比我想的要大，也比我想的要野趣，路两边是齐整的田垄，有些种着菜，有些空着。车窗摇下来，风是凉的，带着草叶的清气，还有一丝丝鸭粪的味道，竟也不觉得臭，反倒叫人觉得亲切。沿着林间的步道走，两旁的树密密匝匝的，太阳光筛下来，地上便有了明明暗暗的光斑。早饭是在院子里头吃的，木桌上摆着白粥，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还有一盘青菜，几个煮鸡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朋友说这米是刚碾的，菜是清晨才摘的。想起我们平日里吃的那些东西，从菜市场到餐桌，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早就没了精气神。而这里的食物是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还带着泥土的体温。路边有几棵木棉，正是开花的时候，一树一树的火红。老一辈人说，木棉花开便是春耕时节。一进去，最显眼的大概是那间树屋，就在枝桠间，也不大，就那么悬在半空中，用的是老木头，走在上面吱呀吱呀的响。屋前有个小阳台，斜靠在栅栏上，田畴、绿树、池塘、院落尽收眼底。午后闲来无事，便去池塘边坐着钓鱼。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找个由头坐着罢了。鱼竿支在岸边，半天不见动静，也不急。不远处的菜地里，有人在翻土播种。果树下散养的土鸡在林子底下刨食，羽毛油亮亮的，见人不躲。池塘边一群鸭子在树荫下休憩，也有在水里戏水的。小孩子在果地里，在田垄间笑着闹着。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光景，大抵也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盼着长大，长大了才知道，那样的慢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这里更难得的是那份耕读相继的从容。古人有言，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耕以养身，读以明心，二者本是一体。如今城里人偶尔下乡，多半只图个新鲜，摘两把菜，拍几张照，便算是亲近自然了。而在这里，耕与读是一起的，是刻进日子里的。这里还有研学的课程，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我们去看了看，一群孩子在菜地里忙活，他们小手捧着菜苗，认真地埋进松软的泥土里。不一会儿，泥巴就糊满了他们的裤腿，鞋尖也沾满了湿土，可没有一个人在意。他们还准备了纯白的帆布包，把老叶剁碎，用天然植物染出各式清新的图案，一个个别致的 DIY 背包就做成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心想，在耕种中慢慢读懂了《天地与劳作》这本书，这便是最好的耕读了。农庄有几处院落，青砖灰瓦是新建的，看着却不觉得突兀，大概是用了旧砖旧瓦的缘故。屋檐翘起的弧度，门窗的雕花都是老样式，朴朴素素的，不张扬。墙上有些字画，也是本地文人墨客的手笔。往里面走，有个陶艺馆，里面摆着几台拉坯机，桌上散落着一些孩子们之前做的

0: 杯碗，大大小小的，看着稚嫩又鲜活。这些陶艺品用的是本地的陶土，烧出来是那种温润的米黄色。右边是一间酒坊，门上写着古法酿酒，门两边摆着几口大缸，酒坊内立着一排排封藏好的酒坛，坛口用红布扎着，却挡不住那股醇厚的酒香漫溢而出。院落的主屋摆着些老物件，篱笆、箩筐、竹篓，还有一架织布机，是农耕文化的陈列。我一件件看过去，这些东西我的祖父辈都是用过的，他们静静地立在那里不说话，可每一件都藏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都在讲着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夜深了，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城里的星星是稀稀拉拉的，这里的星星却密得很，一颗挨着一颗，亮闪闪的，风是温暖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池塘深处蛙声此起彼伏，在夜色里荡开。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我们这一生奔忙辗转四方，不过是为了寻一处心安的地方。山水不言，却早已把答案写进清风与暮色里。好了，文章读完了，可那片田园的气息好像还在身边萦绕。这个世界很快，但我们可以为自己慢下来。愿我们在匆忙的日子里，也记得为自己留一方小小的田园，让身体有处可栖，让心灵有书可读。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纵临迎着远，现实风中的发端，低诉细雨路遥若困倦，静教弯弯小草已清泉。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2: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3: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2: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0: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7: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8: 倒掉吧，
9: 倒掉吧，
7: 倒掉吧。
6: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 北京时间12:30。
12: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3: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10遍、100遍、1000遍、1000遍。我想说，
14: 爱你10000年。
13: 怀旧院线，
15: 怀旧院线。
16: 先生，你决定了啊？
17: 唔该晒你，你等我走先啦。
16: 好好好，
17: 拜拜。
16: 你咩叫住啊？这位，
18: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16: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13: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19: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20: 你点解咁样问嘅？
19: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20: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19: 点解咧？
20: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影子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19: 啊，
20: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19: 咩咧？
20: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19: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20: 系咩？
19: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20: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19: 我太太嘅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20: 我知道啊， 我见过。
13: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周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19: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3: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20: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19: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2: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2: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坚决打击盗窃破坏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违法犯罪行为。
3: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4: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5: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6: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7: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8: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6: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报告会日前在梧州市举行，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和全面解读，并结合广西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进行宣讲。由自治区民宗委、广西大学主办，南宁市民宗委和西大军武小学承办的2026年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暨“子子同心石榴筑梦民族团结同心营”7月在西大军武小学开展。来自南宁市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崇左市、防城港市共7所学校的70名各族青少年参加了活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沉浸式场景化的研学活动，整合红色教育、自然科普、科创实践、文博探索、非遗体验多元特色课程，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进青少年五个认同。2026年桂粤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7月启动，活动以宁民新会新手相牵、跨越山海互助共进为主题，立足边境民族地区特色，依托各族青少年交流试点平台优势，集结广西宁民、广东新会两地40余名各族青少年代表参与，足迹跨越新会、珠海、广州、宁民4地，开展红色足迹寻访、大国工程观摩、中华文脉品读、非遗文化共创、边关事宜探秘等系列深度研学实践活动，通过同吃同住、同学同乐、同言同行的沉浸式交流互动，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增进五个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近日，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艺术家轮番登台，各展所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三姐歌谣惊艳亮相，壮乡山歌回荡在贺兰山下，清亮婉转的唱腔，浓郁地道的壮乡韵味，生动演绎了宜州千年歌海的深厚文脉，展示了壮乡独特的民俗风情与艺术魅力。石榴结树果，和美新时代，第4届民族地区优秀美术作品交流展南宁站在南宁市群众艺术馆成功展出。本届展览汇集了广西、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青海6省区60余幅优秀美术作品，生动展现民族地区的独特魅力和城乡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0: 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往、交流和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该展览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逐步成为展示民族美术创作成果、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品牌。7月11号至12号，年华易老，记忆永存，第8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线下展映活动在玉林市图书馆3楼放映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玉林市图书馆与全国各联展图书馆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承办。活动精选第7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中已通过验收的49部优秀综述片作为全国联展片源。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狮舞黄沙狮子、砚台制作技艺、陶砚制作技艺、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等影片的题材覆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0大非遗门类，以传承人为核心，呈现了我国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独特魅力与传承脉络。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16花开，子子同心。
3: 16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从花山岩画到兴安陵渠，从旧州绣球到宾阳壮景，从壮族天晴到侗族大歌，广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幅由厚重的历史、悠扬的山歌、精巧的绣球共同织就的锦绣。近年来，广西深入挖掘、梳理，推广一批能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基因、具有八桂特色的中华文化符号。
4: 在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河畔，耸立着一处半边山崖，一组组红色图像排列其上。2000多年前，壮族先民以巍巍绝壁做天然画板，为世人留下了气势雄伟、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花山岩画。此处的花山岩画宽约172米，高约50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现有各种图像1900多个，包括人、兽、铜鼓、刀剑、羊角、钮钟、船、道路等。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0届会议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的第49处世界遗产，也是广西的第1处世界遗产。从事花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工作已有35年的中国岩画学会理事朱秋平表示，花山岩画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生动记录。无论是岩画的载体石山、岩画所处的水滨环境，还是画中人的图像、挖的姿态以及铜鼓、钟等，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16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妈妈，为什么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0: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0: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
6: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7: 喂，
5: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8: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9: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0: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0: 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曲刀命令了。魏先生，你回去干嘛？
1: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你看这上面。
2: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3: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先生，你决定了啊？
5: 唔该晒你，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5: 拜拜。
4: 你咩叫做啊？这位，
6: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4: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1: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钟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钟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钟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7: 咁堂弟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8: 你点解咁样问嘅？
7: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8: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7: 点解咧？
8: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嘢时买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7: 啊，
8: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7: 咩咧？
8: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7: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8: 系咩？
7: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8: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7: 我太太嘅有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8: 我知道啊，我见过。
1: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钟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钟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钟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7: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

0: 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1: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2: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自而闪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度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

0: 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4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忆起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这首歌发行于1986年，节奏活泼热情，歌词质朴大方，朗朗上口，突出了少年儿童的天真浪漫以及纯真可爱。合唱部分写得尤其精彩，既运用了特殊色彩的和声，使得作品不落于俗套，又尽量避免旋律上的大的跳跃，传递出一种美好的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就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3: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4: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3: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4: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3: 今晚8点，非遗壮秀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

0: 把校服改出撞击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1.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

0: 湖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说防震抗震，
7: 地震发生不惊慌，
8: 防震知识帮你忙。
9: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7: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8: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9: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7: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9: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8: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9: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7: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8: 等到地震间歇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9: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7: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8: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7: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8: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7: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8: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
8: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0: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听百色。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1: 嗯。
2: 校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3: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4: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3: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4: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儿。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3: 你真是没心没肺。
4: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被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2: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5: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4: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5: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3: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5: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5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4: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

0: 脸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1: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2: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0: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1: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2: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1: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3: 金牌会生气，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2: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2: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6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2: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2: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
0: 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0: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4: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3: 这天早上6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0: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2: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0: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3: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4: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5: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6: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7: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3: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8: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9: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8: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夏天露天停车的小伙伴是不是都有这种困扰？刚上车就想进了蒸笼，座椅烫屁股，方向盘烫手，开空调吹半天还是闷热难耐。今天呢，就教大家一招夏季汽车快速降温的小方法，几十秒就能快速散掉车内的热气，凉快又省油。首先呢，上车前啊，咱们先打开车辆的全部车窗，同时打开副驾驶车门，反复开关主驾驶车门5到10次，利用空气对流的原理，快速把车内囤积的高温热空气全部抽出去。这一步呢，是快速降温的关键，可比直接开空调管用多了。等热气排的差不多了，再启动车辆，打开空调外循环，风量开到最大。等出风口吹出凉风，车内温度明显下降后，再关闭车窗，切换成内循环，降温速度会快得非常多。在这里啊，也要提醒大家，千万不要一上车就紧闭车窗开内循环空调，这样呢会让残留的高温空气闷在车里，不仅降温速度缓慢，耗油也会变高哦。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啦，再见。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

这首歌的歌名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位网友的创意，天空是蓝的，有了梦想的蓝色天空则更加浪漫。陈奕迅用温暖励志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坚持与相信，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路上的你。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的绑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绑架》，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唱的是在感情当中找回自我、拒绝被掌控的勇气。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歌曲《数到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数到十》，这首歌由张简君伟进行词曲创作，用数字串联起了爱情当中的心境变化，从一个人唱到十分感谢。曾沛慈用细腻的唱腔把从一数到十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关于关系与成长的自我对话。下一首歌来听陈嘉桦带来情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嘉桦带来的《情书》，这首歌以飞行旅途为叙事背景，飞翔在高空万里的想念，唱出了思念与自我成长的双重主题，是一封跨越距离的温柔告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等你成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等你成空》，这首歌唱出了等待的执着与无奈。《等你成空》的四个字里面藏着无数个日升日落，无数次望向远方的背影，有些等待或许没有结果，但那份心意本身就已经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

并处5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60-293-3393。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郭顶带来的《不要想太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巨星》。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句型》。这首歌用建构句、疑问句、否定句、肯定句的不同句型，比喻爱情的不同阶段，用平时的语句讲出了爱情当中的深层哲理。王心凌以娓娓道来的唱腔，诠释出爱情的多种面貌。这首歌也是她从甜蜜教主转型为情歌女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倾城》。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倾城》，这首歌翻唱自许美静的经典粤语作品，由黄伟文作词，曾比特用他细腻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将那份深情与落寞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版本。下一首歌来听刘若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经过》。这首歌的整体风格细腻且真挚，传递出离别之后释然前行的力量。所有经过的人与事，最终都会沉淀成生命里的风景。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带来《不期而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不期而遇》，这首歌是同名公路爱情喜剧电影的主题曲。刘惜君用清澈婉转的嗓音唱出了相遇的美好，那些不期而遇的缘分往往是最珍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邓紫棋带来的《有心人》。这首歌原为张国荣作曲并演唱，邓紫棋在她个人事业与生活的转折期将这首歌曲进行重新演绎，把自己经历过的风暴与成长投射到了其中，以此来致敬乐坛前辈，感恩一路同行的知己。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从何说起》。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从何说起》。这首歌是电视剧《纯真的年代》主题曲，由林夕作词，李海英作曲，歌词融入了古典诗词《如梦令》和苏轼的名句《如梦令从何说起，梦回处几多感慨》。陈奕迅用他深沉的嗓音唱出了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的怅惘与温柔。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陪我看日出》。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陪我看日出》。蔡淳佳将这首歌曲定义为一首励志歌曲，传递经历人生波折时有人扶持、不放弃希望的情感内核。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歌手郑秀文带来《每天爱你少一些》。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郑秀文带来的《每天爱你少一些》。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0: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

0: 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2: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1: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立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2: 增强防震意识，
0: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4: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7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日三餐，果蔬相伴，果蔬水果呢，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健康食材，也是人体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的主要来源。生活中，很多人对待果蔬饮食是十分的随意，还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有人认为蔬菜和水果营养差不多，吃哪一个都一样。有的人呢，懒得吃新鲜水果，就用果汁代替。还有的人呢，平时果蔬摄入不足，全靠蔬菜的核心优势是膳食纤维、叶菜，营养密度极高，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调理肠胃功能，助力身体代谢，是守护肠道健康、维持身体水的营养。只喝汤不吃渣，根本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的效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蔬菜和水果的区别，我们再来纠正第二个高频误区。很多人懒得啃水果，认为喝鲜榨果汁、瓶装果汁就能代替新鲜水果，这也是典型的错误吃法。新鲜水果榨成果汁的过程，其实就是营养流失的过程。水果最宝贵的膳食纤维在榨之后几乎全部残留在果渣中，被大家直接丢弃了。没有了膳食纤维的缓冲，原本缓缓消化吸收的天然果糖就会直接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水。长期经常这样喝果汁，不仅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引发肥胖，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增加脂肪肝、痛风等疾病的患病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极其怕氧化，经过榨汁搅拌，长时间存放会大量流失，活性降低，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从口腔健康和身体发育的角度来说，直接咀嚼新鲜水果能够有效地锻炼牙齿咬合能力，助力儿童牙齿发育，维护口腔咀嚼功能，这可是喝果汁完全无法替代的。如果大家偶尔想喝果味饮品，建议不要过滤丢弃果渣，可以将完整的水果搭配少量的蔬菜和清水。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呢，我们再来破解一个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误区。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少，靠各类膳食营养补剂就能补齐身体所需营养，这种偷懒的养生方式其实并不靠谱。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天然的营养宝库，不仅含有基础的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多种天然植物活性物质、微量元素，各类营养成分相互搭配，协同作用，能够温和滋养身体，调节机体机能，养护效果全面且安全。而市面上的膳食补充剂大多是单一营养素合成，只能简单补缺，根本复刻不了新鲜果蔬完整多元的营养体系，达不到天然膳食的营养效果。膳食补充剂唯一的作用是缺啥补啥，仅适合特殊人群救急使用，比如说备孕女性专项补充叶酸，长期缺乏日晒的人群补充维生素 D， 绝对不能作为日常蔬果的替代品。想要靠饮食养出好体质，终究离不开天然果蔬的日常摄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人人适用的果蔬饮食标准。普通人每天需摄入500克蔬菜，其中一半优先选择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蔬菜，保证营养密度。每天食用200至350克水果，大概就是一个中等香蕉加一个小盒蓝莓的分量，分量简单好把控，方便大家日常执行。饮食无小事，健康在日常。小小的果蔬饮食习惯，日积月累就会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错误的饮食误区，不偷懒，不敷衍，坚持科学搭配，均衡摄入果蔬。

水果，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快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

岗，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0: 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倡导诚信经营，保障消费安全，共建和谐社会。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是全社会共同责任。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

0: 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0: 北京时间18点，
11: 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2: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歌声与微笑，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轻松快乐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就会浮现在我们的面前，它让我们每一个人回忆起记忆当中最灿烂最快乐最美好的一段时光。这首歌发行于1986年，节奏活泼热情，歌词质朴大方，朗朗上口，突出了少年儿童的天真浪漫以及纯真可爱。合唱部分写得尤其精彩，既运用了特殊色彩的和声，使得作品不落于俗套，又尽量避免旋律上的大的跳跃，传递出一种美好的

0: 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白色是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白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0: 住，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5: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5: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5: 快。
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什么都在。
1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2: 北京时间18:30，
13: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0: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0: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3: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2: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4: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5: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2: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6: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2: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7: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2: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8: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2: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9: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2: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10: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2: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1: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2: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2: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 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百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3: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二三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4: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3: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艺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14: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 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

0: 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1: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2: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3: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2: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4: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2: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5: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6: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14-1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14-1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8: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7: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8: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7: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8: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1: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6: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

0: 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1: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0: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1: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2: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三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3: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0: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4: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一个发生。
0: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5: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6: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7: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8: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7: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已提前转移人员2206人。
9: 本台消息，南部战区新闻发言人翟世成海军大校表示，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组织海空力量为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菲律宾拉拢域外国家组织所谓联合巡航，搅局南海，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战区部队将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坚定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0: 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超过30人受伤。
0: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

0: 与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十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1: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0: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百色市心理医院，用心守护心灵晴空。健康日记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播出，记录身心成长，点亮健康人生。专业心理咨询，科学情绪管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一日三餐果蔬相伴，果蔬水果呢是我们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健康食材，也是人体补充维生素、膳食纤维、矿物质的主要来源。生活中很多人对待果蔬饮食是十分的随意，还存在不少的认知误区。有人认为蔬菜和水果营养差不多，吃哪一个都一样。有的人呢懒得吃新鲜水果，就用果汁代替。还有的人呢，平时果蔬摄入不足，全靠各类营养补剂凑齐营养。这些流传已久的吃法看似省事省心，实则暗藏健康隐患。今天呢，我们就一一拆解常见的果蔬饮食误区，手把手的教大家科学吃果蔬，吃出均衡好体质。首先我们来聊聊最常见的误区。很多人觉得蔬菜和水果营养相近，吃水果啊就不用吃蔬菜了，吃了蔬菜呢就可以省略水果了。其实呢，这是非常错误的认知。蔬菜和水果各司其职，营养互补，二者缺一不可，完全不能互相代替。蔬菜的核心优势是膳食纤维、叶酸和各类矿物质含量丰富，尤其是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绿叶菜，营养密度极高，能够有效地促进肠道蠕动，调理肠胃功能，助力身体代谢，是守护肠道健康、维持身体机能的关键食材，也是日常饮食当中

0: 无法替代的核心膳食。而水果最大的优势是水分充足，富含维生素 C， 口感清甜，易吸收，能够快速为人体补充抗氧化营养，弥补蔬菜营养短板。那简单来说呢，就是蔬菜主打调理肠道，补充矿物质，筑牢身体代谢基础，而水果主打补充维生素，水润滋养身体，两者营养侧重完全不同。偷懒只吃一种，会造成膳食营养单一，摄入不均衡，长期下来呀，就会影响身体健康了。很多大人和小朋友都不爱吃青菜，觉得蔬菜口感粗糙，味道发苦，难以下咽。像这种口味比较挑剔的人群，可以灵活地变换吃法，把青菜切碎或者做成蔬菜蛋饼，也可以揉进鲜肉肉丸里，做出不同样式的食物。这样啊，既能完整地保留蔬菜的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又能遮盖苦涩口感，老少皆宜，美味健康。针对牙口不好、咀嚼费力的老年朋友，可以将蔬菜煮软后压成细腻菜泥食用。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吃菜泥呢，一定要连菜渣一起吃掉，千万不要只喝菜汤倒掉菜渣，因为蔬菜里绝大多数的膳食纤维、矿物质和营养物质都集中在菜渣当中，菜汤大多只是水分和少量溶于水的营养，只喝汤不吃渣，根本达不到补充膳食纤维的效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聊完蔬菜和水果的区别，我们再来纠正第二个高频误区。很多人啊，懒得啃水果，认为喝鲜榨果汁、瓶装果汁就能代替新鲜水果，这也是典型的错误吃法。新鲜水果榨成果汁的过程，其实就是营养流失的过程。水果最宝贵的膳食纤维，在榨汁后几乎全部残留在果渣中，被大家直接丢弃了。没有了膳食纤维的缓冲，原本缓缓消化吸收的天然果糖就会直接变成极易被人体吸收的糖水。长期经常这样喝果汁，不仅容易造成热量超标，引发肥胖，还会加重身体代谢负担，增加脂肪肝、痛风等疾病的患病风险。那除此之外呢，水果中的维生素 C 极其怕氧化，经过榨汁搅拌，长时间存放会大量流失，活性降低，营养价值大打折扣。从口腔健康和身体发育的角度来说，直接咀嚼新鲜水果能够有效地锻炼牙齿咬合能力，助力儿童牙齿发育，维护口腔咀嚼功能，这可是喝果汁完全无法替代的。如果大家偶尔想喝果味饮品，建议不要过滤丢弃果渣，可以将完整的水果搭配少量的蔬菜和清水，打成带渣的果蔬汁，最大程度保留膳食纤维和各类营养。但无论如何加工，最健康、营养保留最完整的方式，依旧是直接吃新鲜完整的水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百色市第二人民医院独家冠名的健康日记。
2: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最后呢，我们再来破解一个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误区。平时蔬菜水果吃得少，靠各类膳食营养补剂就能补齐身体所需营养，这种偷懒的养生方式其实啊并不靠谱。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天然的营养宝库，不仅含有基础的维生素、矿物质，还富含多种天然植物活性物质、微量元素，各类营养成分相互搭配，协同作用，能够温和滋养身体，调节机体机能，养护效果全面且安全。而市面上的膳食补充剂大多是单一营养素合成，只能简单补缺，根本复刻不了新鲜果蔬完整多元的营养体系，达不到天然膳食的营养效果。膳食补充剂唯一的作用是缺啥补啥，仅适合特殊人群救急使用，比如说备孕女性专项补充叶酸，长期缺乏日晒的人群补充维生素 D。

绝对不能作为日常蔬果的替代品。想要靠饮食养出好体质，终究离不开天然果蔬的日常摄入。在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简单好记、人人适用的果蔬饮食标准。普通人啊，每天需摄入500克蔬菜，其中一半优先选择菠菜、西兰花、紫甘蓝等深色蔬菜，保证营养密度。每天食用200至350克水果，大概就是一个中等香蕉加一个小盒蓝莓的分量，分量简单好把控，方便大家日常执行。饮食无小事，健康在日常。小小的果蔬饮食习惯，日积月累就会直接影响全身健康。希望大家都能够摒弃错误的饮食误区，不偷懒，不敷衍，坚持科学搭配，均衡摄入果蔬水果，用健康的饮食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儿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7: 小明，小明。快打119，家里厨房着火了。
8: 爸爸，我听说消防出警是要收费的，我们还是报给物业吧。
7: 哎呀，119出警是不收费的，遇到火灾等紧急情况，第一时间拨打119才是最正确的选择。
8: 真的不收费吗？
7: 哎呀，当然不收费了，快快把电话给爸爸，我来打。喂喂，119吗？我们家厨房油锅着火了，还把灶台给引燃了。对对对，火势很大，麻烦你们快来帮忙啊。地址是幸福小区5号楼602。
9: 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119出警不收费，就是为了让大家在遇到危险时能够毫不犹豫地报警求助。
8: 消防员叔叔，我以后一定会告诉我的同学和朋友们，遇到危险第一时间拨打119，不收费，消防员叔叔会来救我们的。
10: 报警早，损失小，119出警不收费，这是一条生命热线，它连接着每一个家庭和消防员们的勇敢守护。当危险来临时，不要犹豫，第一时间拨打119，让专业的力量为我们保驾护航。
11: 北京时间19:30。
0: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南宁市开展医疗帮扶，开设公益课堂，补齐受灾地区医疗服务短板，全力守护灾区群众身心健康。
1: 广西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攻坚，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
2: 广西多举措强化软硬支撑，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及运营，通航及有货。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风雨间歇，家园重启。连日来，南宁市通过开展医疗帮扶，补齐受灾地区的医疗服务短板，开设花乡公益课堂，为受灾乡村青少年送上慰藉与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曲杰珍、黄胜的报道。受台风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大部分医疗器械、药品、救护车被洪水浸泡损毁严重，群众就医保障面临严峻挑战。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奔赴镇龙乡开展医疗帮扶。7月24号一大早，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宁急救医疗中心等市属医疗卫生单位的车辆装满医疗物资和设备，向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出发。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送物资车队抵达目的地。在现场，记者看到洪水退后，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正忙着消杀、清理损毁物品等工作。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院长周培学：
3: 淹到了整个医院的一楼二楼，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药品、耗材、救护车等等，所有的都全部冲泡损毁了，完全不能使用了。
2: 灾情就是命令，南宁市卫健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帮助镇龙乡卫生院尽快恢复医疗服务。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向镇龙乡卫生院捐赠10台电脑，提供救护车、除颤仪、便携超声等设备支持。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调配移动 DR 机、床旁快速检测设备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并配套可供连续使用3个月的试剂与耗材，确保镇龙乡卫生院设备到位、耗材充足，即刻能用。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带来了价值近15万元的急救设备物资，包括除颤监护仪、纳龙心电图机、手摇式病床等。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杨世雄：
4: 这辆救护车呢，我们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些出诊，比如说去下面那些乡村啊接病人啊，或者转运那些危重的病人出去，我们给他们医院现在是免费的给他医院提供使用，希望我们灾区人民尽快的渡过难关。
2: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执行院长刘鑫：
5: 我们带了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一起来进行设备的这个培训和调试，同时呢，将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远程的医疗还有这个物资的支持啊，保证后续卫生院在这两方面的这个业务都能够同时开展。
2: 设备到位，技术支持，防线筑牢，在3家医疗单位的精准帮扶下，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在最短时间内具备了基本诊疗与急救能力，于7月25号正式恢复开诊，为群众解决就医燃眉之急。下一步，南宁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长效帮扶机制，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灾区倾斜，以坚实保障助力灾后重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灾害过后，重建家园不仅是修房铺路，更是抚慰人心。近日，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区村委小学，一场以花乡公益课堂为主题的暖心活动正在开展，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农家书屋，为受灾群众和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
6: 路上有积水的时候要干什么？
7: 绕开
6: 一定要注意哦。
2: 教室里，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避险常识。紧接着的趣味手工课上，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动手制作，欢声笑语不断。连日来的紧张情绪在轻松的氛围中渐渐消散。孝义镇东区村委小学3年级学生卢彤：
8: 我想给妈妈做个手链，如果有还有洪水的话，我困在一个地方，就抓住那种漂浮物和固定物。
9: 那你觉得今天开心吗？过来
8: 很开心。
2: 除了知识科普和手工制作，志愿者们还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一旁的农家树屋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沉浸在阅读的世界中。这场扎根乡村的小型公益活动，以柔性温暖传递关怀，成为灾后抚慰人心、点亮乡土的文化微光。大学生志愿者杨文琪：
7: 其实这样的灾害来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然后我们通过手工绘画课还有防洪防灾的知识宣讲来缓解小学生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重拾快乐。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广西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据介绍，目前我区已储备实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相关重大项目245个，涉及总投资超8407亿元。重大项目正成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重大项目提速建设离不开精准高效的要素保障，其中资金短缺、融资不畅是制约项目推进、影响建设进度的关键瓶颈。为精准高效打通项目融资堵点，我区常态化开展重大项目正经企对接活动，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重大项目建设。据了解，今年截至目前，我区依托全区发展改革正经企融资对接机制，为428个项目搭建融资对接桥梁，涉及融资需求约6000亿元，为重大项目提速扩容注入金融活水。今年6月，我区还发布正经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与金融服务平台贵汇通互联互通，常态化收集服务重大项目融资需求，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要想项目建设跑得快，不仅要有资金保障，服务也得跟上。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完善重大项目问题联合攻坚机制，聚焦项目审批、用地施工保障等关键环节，协同各有关部门把项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以来，我区已实地协调解决重大项目自治区层级的项目问题76个，对100多个重大项目开展建设用地上门服务指导，全方位服务护航重大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见效。此外，我区还建立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重大项目事项责任制，由30位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47个重大项目、2个重大事项，项目单位与自治区领导零距离反映问题，全力扫清项目落地建设障碍。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时序，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储备项目落地开工，以重大项目建设实效夯实全区经济发展根基，持续激发广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2: 广西台消息，7月24号，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外贸超额实现双过半，消费企稳回暖，呈新稳优荣4个特点。针对下半年工作，卢新宁明确多项攻坚重点，消费领域要把握消费新统计指标发布利好，抓牢传统商品消费和重点品牌活动、流通平台合作，结合灾后恢复重建推进促消费工作。外贸领域要依托稳外贸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精准服务重点外贸企业，加快萍翔综保区保税仓建设，推动跨店和边贸破局，拓宽出口通道，全力筹备服贸会主宾省活动。同时，正视外资严峻形势，坚定信心，聚焦重点，蓄势赋能。卢新宁强调，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在实，关键在干， 全区商务系统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构建攻坚合力，抓好巡视整改安全生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请听一句话新闻。7月24号，苗庆旺主持召开政法机关服务保障平陆运河建设工作专题会议，交流情况，听取意见，研提措施，强调要主动前瞻服务大局，统筹谋划，分步推进，完善多跨协同机制，抓好矛盾排查化解，注重实招实际实效，维护平陆运河通航和运行安全。
2: 7月24号，蓝晓深入衡州市有关村屯调研集中安置受灾群众有序返家恢复生产生活情况，强调要充分发挥各级干部下沉一线作用，依托网格化服务开展常态化帮扶，建立健全受灾群众需求台账，落实落细各项安置保障政策，为灾后恢复重建奠定坚实基础。
1: 7月21号至22号，钱学明率队赴玉林市调研时强调，要立足全区发展大局，系统谋划全区锂电产业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格局，依托平陆运河通江达海、陆海联动的战略通道优势，坚持绿色安全发展导向，助力广西加快构建锂电全产业链发展新格局。
2: 7月23号，93学社中央院士专家科普型活动在柳州举行，彭建明出席在广西科技大学举办的科学报告会，与专家团队实地考察企业数字化转型进展，围绕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绿色化工技术创新等开展深入交流。
1: 7月24号，黄海龙出席在南宁召开的广西法院数字化办案现场推进会，强调要推动数字化办案向纵深发展，深化一张网全面应用，推进数字化办案全流程覆盖，加快人工智能辅助办案扩面提质，以数字化赋能审判管理，强化基础设施和安全保障。
2: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南宁货源对接会在南宁市举行，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物流企业、货主企业高效对接平台，集中展示广西全方位保障运河货源、推动江海联运落地的系列举措。南宁市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和核心货源腹地，为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即运营、通航即有货，广西正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打出一系列组合拳。软硬件支撑层面，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加快升级，泊位正从2000吨级向5000吨级升级，进港铁路专用线加紧建设，未来实现港铁无缝衔接。南宁港水运口岸加快开放，补齐内河外贸通关短板。钦州港10个江海联运泊位完成改造。智慧运维方面，广西江河海一体化水运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实现货物一次申报全线通行。运力供给上，适配运河通航条件的内河船舶超2000艘，夯实船舶运力基础。同时，广西同步研究过闸收费、航线培育、多式联运配套政策，推出专属金融产品平陆贷，为沿线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对接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政府分别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做主题分享，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详解平陆贷惠企细则，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对外发布运河精品运输线路，公开里程、时效、运费等明细，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分别与吉利百矿集团、广西登高集团、广西华新建材等重点货主签订运河货运合作协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医保局和广西税务局等部门正式推出灵活就业参保一键式集成服务，依托数字赋能与流程重构，该服务推动灵活就业参保从能办

0: 向好办、易办、快办、智办全面升级，惠及全区个体工商户、新业态劳动者等群体。针对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需辗转于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产生多头跑、重复交的痛点，此次上线的新服务将分散在三个部门的九项业务整合为一键式联办，内容涵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社保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及信息变更，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社会保险费申报等，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数据互通，实现一次申请、多项业务同步办结。据介绍，这项服务面向广西区内无故工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求在九个事项中自主选择办理。特别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不可单独办理，需先完成相应养老或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如遇系统操作问题，可拨打12345热线咨询。
1: 来宾东唐集团党委书记林伟民扎根唐业30余年，以党建引领产业创新，以紧密联结带动浙农增收，坚守保障国家食堂安全使命，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牢记嘱托，端稳糖罐子，这句话成为林伟民的行动指南。他第一时间牵头制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行动方案，以技改攻坚推动传统糖业转型升级。在他主导下，2024年以来，企业投入超2亿元推进制糖企业三化改造，投入4000余万元对产业链实施数字化升级，推动传统糖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企业年加工甘蔗能力超5000万吨，年产食糖能力超60万吨，为保障国家食糖供给安全贡献东糖力量。林伟民，
2: 2024年以来啊，我们实施了150多项的重大技改项目，全力推动企业改造升级。通过持续的技改企业的综合能耗下降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也优化了，成本也降低了。其中凤凰公司也先后获评了中国绿色工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1: 产业根基在浙农，发展红利要共享。林伟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为民宗旨，将让浙农富起来作为不变的追求。为保障浙农收益，他带领企业实施自治区订单农业加保护价收购加二次返利机制，近三个榨季年均支付浙款近20亿元，连续23年实现浙款零白条，以企业诚信换来浙农的安心。同时，他组建党员田埂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每年培训浙农上万人次，惠及50000浙农家庭，稳稳托起浙农增收致富希望。林伟民，
2: 糖厂和浙农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啊，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啊，我们搭建了稳定的企农利益联结机制，落实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二次返利等这些举措，长期做到浙款没有白条，保障浙农的收益。同时也常态化的开展农技下乡服务，帮助浙农提升种植水平，降低种植成本，实现企农双向共赢。
1: 30载初心不改，林伟民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站在新起点，他将继续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以实际带领群众致富，让糖罐子里的日子更加甜蜜。林伟民
2: 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推进企业高端化、技能化、绿色化，推动传统糖业提及转型，进一步优化企农帮扶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普及先进种植技术，稳定浙农收益，助力糖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 健，健康广西。

0: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7月25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A 分区赛第五轮火热打响，南宁市代表队坐镇主场宾阳县体育馆迎战北海市代表队，最终以89-79战胜对手，取得4连胜，继续领跑南部赛区排名。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韦一章的报道。
2: 当晚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南宁市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两端同步发力，内外线多点开花，连续打出流畅进攻，将比分拉开至20分分差，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面对不利局面，北海市队没有轻言放弃，队伍及时调整战术，不断加强身体对抗，持续冲击内线，奋起反击，多次缩小分差。但每一次北海市队掀起的追分浪潮，都被南宁市队依靠稳定的攻防有效化解。经过四节鏖战，南宁市队保持全场领先，拿下比赛胜利。现场观众也为双方精彩表现致以热烈掌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3: 北海市长期都是广西四强的水平，每一次打北海队，不管领先多少，到最后面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很顽强，不放弃。我觉得这是通过团队的努力吧，做足了对北海队的一个赛前准备，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比赛也是拿下来了。
2: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南宁市队已锁定南部赛区的出线名额。南宁市队队员黄中威：
4: 我作为一个后辈，虽然说上场时间不多，但是我在场下还是学习到蛮多东西的。我希望我们南宁市队再接再厉，我感觉到现场球迷很支持我们南宁市队，很感谢他们在现场的支持。
2: 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赛场之外同样暖意融融。当晚，赛事主办方将本场比赛全部赛事收益捐赠至广西洪涝灾区，以体育公益力量驰援灾后重建工作，让竞技赛场传递温情担当，用实际行动为家乡重建家园贡献体育力量。
0: 人们常说的幽灵外卖，指的是那些线上看着光鲜亮丽，实际线下无实体门店，用假证假照伪装的外卖店。他们脱离监管，食品安全风险极大。近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将治理网络餐饮作为头号工程，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开展靶向治理，打掉156家幽灵外卖店铺，有力整治了幽灵外卖乱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5: 此前，上级督导组在对南宁市幽宁区的督导检查中指出，当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近期，广西市场监管局开展回头看检查，发现相关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南宁市幽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成：
6: 一方面，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审核把关不严，入网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够到位；另一方面，我们日常监管还存在短板，对网络餐饮食品抽检靶向性还不够精准。
5: 据了解，幽宁城区共有外卖经营户625家，截至6月24号已实现全覆盖检查，发现

0: 网参衍商户信息比对时发现，南宁市某商场内的一家鲜榨果池店存在信息异常。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浪东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马仲科，
1: 现场的实际招牌与线索上面体现的这个招牌名称是不一致的，我们就去到了他实际经营的地址，当时已经是闭门不营业了。现场公示有营业执照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但是跟线上外卖平台公示的证照是不相符的。
0: 经查，该电商传网络销售平台的证件为假证，目前为该店制作假证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使用假证经营主体已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宏杰：
2: 通过实习协同发力，近年来我们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网络餐饮资质造假问题线索15条， 联合公安机关查处幽灵外卖9家，
0: 刑事立案4起，治安行政立案7起，形成了强大震慑。今年3月上旬，广西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全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工作，就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进行部署。通过强化局组协同联动、公检法司联合、区市县上下联动，建强行行衔接工作机制， 建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AI智慧监管平台，建实平台协同管理体系， 严打资质造假，严打非法添加，严打后厨违规的3连3件3打超常规战术，开展靶向治理， 创新构建法治加AI加技术监管加社会监督共治体系， 重拳整治资质造假、环境脏乱等顽疾。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班负责人廖文科：
3: 截止6月15日， 全局已案件开路， 对42家平台 8.5万家外卖商户全覆盖排查，查办案件5188件，打掉169家幽灵外卖，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件，向其他部门移送问题线索51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平台和外卖商户主体责任，让群众点灯放行，
4: 吃得安心。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 将于7月26号18点30分至7月27号9点进行填报， 相关日程可能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原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
5: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1至6月作为中越跨境铁路重要节点的平祥铁路口岸， 进口东南亚热带鲜果 1.8万吨， 货值 5.6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 53.8%、 26.8%， 充分展现广西中越跨境铁路通道强劲的贸易活力。
4: 近日，工业柳州再创辉煌，柳州工业题材美术作品展览在柳州开幕。本次展览以艺术笔触勾勒柳州工业发展脉络，用精品力作彰显制造城市担当，为柳州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注入浓厚文化动能。
5: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陆倩韩杰，主播伊凡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白铁路项目建设再掀热潮，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度已超过90%，乐业上里隧道掘进里程突破1150米。百色市人民政府与广西电网公司举行15电力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电力领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武，启航新百色。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通讯员莫小兵、施少明报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是完善西南区域铁路路网、打通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物流通道的关键项目。项目途经水源保护区、珍稀鸟类栖息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自开工以来，建设团队坚持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双向并行，提质提速与安全环保同步推进。进入7月，项目建设再掀热潮，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度已超过90%，乐业上里隧道掘进里程突破11500米，全线关键节点工程稳步推进，为2028年顺利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纳蒙城壁河特大桥全长约686米，是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增建二线的关键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与普通工地不同，这里水面上漂浮着一条长达300多米的黄白相间的隔离带。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3: 这条环保隔离带有可隔离吸收油污的材料制成，万一出现油污意外泄漏，它就能第一时间把污染物挡住，防止扩散到水库其他水域。
2: 大桥跨越城壁河水库，这里是国家一级饮用水源，也是中华秋沙鸭的越冬栖息地。为加强环保监控，项目部引入水质实时监测系统。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

0: 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1: 监测信息通过设备云平台连接到信息化室和手机终端，一旦施工中发生泥浆泄漏、油污污染等情况，监控终端会自动报警，提醒我们及时处理。
0: 生态高标准之上，大桥施工的进度条也在稳步推进，群力冲刺合龙节点。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1: 目前我们那个下部结构已经是全部100%完成了，现在我们在施工的是上部结构连续梁阶段，现在已经完成了93%，预计是在9月底我们整个全桥化能完成合龙。
0: 与此同时，在乐业县群山深处，黄白铁路全线最长隧道上里隧道也在加紧掘进，隧道全长17276米，洞内温度高，通风难。为此，施工方构建全段机械通风系统，在核心工作点位精准送风，并在通道设置水帘屏障，实现加湿、降温、抑尘三重效果，改善洞内施工的整体环境质量。目前，上里隧道已掘进超过11500米，施工推进平稳有序。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师樊明阳。
2: 截止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70%。下一步，我们组织各参建单位优化施工组织，有序推进长大隧道的掘进、站改施工、两场建设等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黄白铁路各项建设任务。
0: 据了解，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将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百色融媒记者谢宇龙、黄显彪报道。7月24号，百色市人民政府与广西电网公司举行“155电力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电力领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并签署“155电力合作框架协议”。市长王永超、广西电网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陆国俊出席座谈会并见证签约。座谈会上，王永超对广西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百色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百色是国家批复设立的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正全力推进桂滇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建设。155期间，百色市将持续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继续打造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加快建设广西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着力构建具有百色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平陆运河、黄铜至百色铁路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推进，百色枢纽地位日益凸显，对电力保障和电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空间。他希望广西电网公司进一步加大对百色主网架建设、新能源配套、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助力百色夯实区域电网枢纽地位。王永超表示，百色将一如既往支持广西电网公司在百色布局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认真履行协议内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实现电力与产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陆国俊表示，百色工业基础扎实，是广西重要的工业增长极，广西电网公司始终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首要责任，将持续加强外部能源引入和本地电网建设，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全力支持百色能源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签约仪式上，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与广西电网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李义苑代表双方签署155电力合作框架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双方将围绕155发展目标，在电网建设、新能源开发、电力保供、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

0: 合作，共同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和广西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座谈会及签约仪式。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亚平、李春、唐建豪、黄艳平、邓玲、施云报道。7月24号，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起步。本次活动推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公积金新政等一揽子惠民举措，打造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本次活动设置了芒汇金融安居惠民消费专区、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智慧社区体验专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为市民提供从看房选房到金融办理、从装修配套到智慧人居的一站式服务体验。在芒汇金融专区，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全链条安居金融服务，覆盖住房按揭、装修消费等环节。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零售信贷部副总经理唐岩：
1: 其中惠民贷为纯信用线上产品，申请手续简单，审批放款效率高，还可以享受专项优惠服务。
0: 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则聚焦灵活就业群体，推出自愿缴存新政。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宪军：
2: 不针对灵活就业的群体，他们没有单位缴存的情况下，通过个人自愿缴存的方式缴存公积金之后，缴满6个月就可以享受我们住房公积金的一个贴息贷款，或者是原本有商贷的情况下去申请一个商业银行的贴息贷款。
0: 从政策咨询到产品体验，从金融对接到智慧看房，各专区联动发力，让到场的市民有了更清晰的置业参考。市民何先生：
3: 对我置业还是有挺大帮助的，因为这种活动对我了解了很多相关的政策补贴之类的。买房的话比较倾向于是刚需嘛，对我来说结婚生子之类的。
0: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紧扣优供给去库存主线，在政策支持、促销活动及库存去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今年以来累计协调9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1.73亿元，其中新增白名单项目3个，授信金额1.15亿元，同步实施财政加房企双补贴政策。一季度财政购房补贴每套1.8万元，带动销售超过1000套，13家房企接力推出每套1.8万元补贴，促销500多套，有效释放了购房需求。百色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涛：
4: 下一步呢，我市将持续优化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房票、存量收购等政策工具，推动我们百色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本次活动持续至7月31号，依托百色芒果节庆 IP， 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各参展房企售楼部分会场同步推出主题宣传推广活动，以文化引流带动住房消费，持续释放惠民利民政策效应。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通讯员杨善清报道。7月24号，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1个优秀农民工创业项目同台路演，集中展示农民工群体投身创业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良好风貌。本次大赛以创业新天地、携手迎未来为主题，设创业新兴组、创业明星组、劳务品牌组、数字新兴组4大组别，共31个项目参与角逐。各项目团队通过6分钟项目展示与6分钟评委问答，详细呈现项目运营模式、创新亮点及社会效益。参赛项目既涵盖特色种养殖、非遗技艺传承等传统领域，也涌现出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充分体现了我市农民工创业多元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活力。经过现场展示与评审，大赛评选出1等奖4个、2等奖8个、3等奖8个、优秀奖11个，其中广西特色果蔬汁深加工项目、数字化农村电商新业态助振兴、靖西市秀院坊绣球文化有限公司靖西绣娘、龙林特色农文旅融

0: 和发展、助振兴四个项目摘得一等奖。参赛选手刘应义，
1: 这次能拿一等奖的话，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协作。后期的话，我们会更加的努力。我们回去的话会重新梳理，把2026年的规划完善做得更好。
2: 争取就是像我们的结尾那一句一样，说的是，数字赋能，让世界看得见农林。
3: 参赛选手王秀芬，
4: 通过和其他的一些选手的交流和学习，也通过导师的一些指导意见，然后我们希望能把这些好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应用到我们的靖西绣娘的这个劳务品牌里去，让我们的这个靖西绣娘的劳务品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我市农民工创业工作的丰硕成果，也为各创业项目搭建了交流互鉴、展示提升的平台。通过以赛促创、以赛促建，有效激发了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创新活力，为我市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新动能。
5: 白色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海，
6: 参赛的优秀项目后续可以优先申请入驻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创业员入驻以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贴息贷款、培训辅导、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市场资源对接、长期一对一的跟踪辅导。
0: 等扶持政策，在自治区决赛获奖的项目还将被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工创业项目库以及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的创业项目库，进一步提升创业项目和创业者的知名度。白色融媒记者黄腾、靖西融媒记者谢辉、方养健、陈基、马明、徐晓丹，通讯员赵磊报道。近年来，靖西市立足乡村资源禀赋， 把闲置撂荒地变为发展资产，把特色种养产业建在村屯一线，把增收红利种进群众心田，构建起村集体持续壮大、群众稳定增收的乡村产业振兴新格局。乡村产业振兴核心在党建引领，靖西市以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为抓手，
7: 探索建立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致富能人、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把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靖西市安德镇三溪村驻村第一书记潘基瑞：
8: 我们以产业园的话，带动了我们整个三溪村41户农户参与务工就业，人均年收入达5000元以上。
0: 一个个特色产业项目 在靖西各乡村落地生根，成为村集体经济的压舱石。在奎墟乡平巷村，占地1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蛋鸡养殖棚舍干净整洁，20000余蛋鸡长势正旺。截止到2026年5月，该蛋鸡基地已为村集体创收600万元。靖西市奎墟乡平巷村党支部书记黄玉多：
9: 平巷村养殖场占地面积1000平方。
0: 目前存栏20000余蛋鸡，每天的产蛋量在40箱左右，每3天就会销售往市区。如果说平巷村的蛋鸡产业是单点突破，安德镇三溪村的种养循环模式则走出了多元发力的新路子。村里盘活52亩撂荒地与闲置地块，打造集肉鸡、桑蚕、肉牛、生猪于一体的集体经济产业园。
7: 养殖粪污制成有机肥，反腐桑田与牧草，形成绿色闭环的产业链条。
0: 靖西市安德镇三溪村肉鸡养殖基地负责人陆进甫：
10: 每年生产有3批鸡左右，每批的效益基本上都在8到9万左右，一年也就是20来万吧。2025年，
0: 三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7.4万元。 四大产业累计带动75农户参与种养殖，实现了一份土地多重收益的发展效应。村集体产业的示范效应也点燃了群众自主发展的热情。在安德镇齐乐村，当地将常年闲置的水烟地统一规划改造，建起生态麻鸭养殖基地。散养的绿头麻鸭以本地玉米为食，肉质鲜美，市场认可度高， 也让不少村民动了心，主动跟着村集体发展家庭养殖。靖西市安德镇齐乐村村民何碧英：
11: 这几年我看到森林养殖

0: 好多，而且养起来很好卖的，价钱也很高，所以我也跟着养，想发家致富，跟着生理养，我就放心了。
1: 数据显示，2026年靖西市村级集体经济收入50000元以上行政村占比达14.43%，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特色种养产业也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核心引擎。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近日德宝县城关镇兴安社区举办2026年以传承舞龙文化、争做技艺小传人为主题的暑假夏令营活动，通过动静结合的特色课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代代相传。在城关镇兴安社区会议室，来自社区的青少年儿童正全神贯注认真聆听鼓手老师的耐心讲解，从击鼓场合到鼓点节奏，老师都讲解的细致入微，让孩子们对舞龙鼓艺有了初步的认识。舞龙队教练黄康奇：
2: 小孩子们练舞龙，首先要学会扎马、跑、跳等基本功，第二就是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学会听懂鼓点，在鼓点的带动下能够跳跃翻腾，让龙头忽而起忽而落显得更加生动，最后希望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将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1: 舞龙队学员杨丽萍：
3: 从小在社区里长大，社区的舞龙文化氛围浓厚，从小受到舞龙文化的熏陶，参与夏令营不仅可以弘扬民族文化，还可以丰富我的暑假生活。
1: 课程不仅聚焦传统技艺的传承，更注重对青少年品格的培育，在趣味实践中引导孩子们摒弃娇气，锤炼毅力，养成吃苦耐劳、互帮互助、团结奋进的优良品质。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近日西林县开展防溺水与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辖区多名青少年踊跃参与，在趣味互动、安全宣讲、红色教育中充实假期生活，夯实安全意识，涵养爱国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轻松活泼的小游戏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活跃现场氛围，充分调动青少年主动参与、积极学习的热情。随后，授课老师围绕防溺水安全防护、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大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内容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兼具实用性与教育性。学生谭国胜：
4: 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学习我懂得了不能私自下河游泳，不能私自下河玩水，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意识。
1: 学生刘晴林：
5: 听完老师讲后让我明白了，我也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野外水域。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7月20号至21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百色市总工会承办的思政领航一暖贵公文艺青旗到基层入园区进企业巡演活动走进百色，先后在广西百色广投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开展文艺演出，为奋战在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送上了两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为精准核定粮食产量，研判种植时效，连日来凌云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乡村玉米种植基地开展实地测产，农技人员严格执行测产规范，随机选定典型地块，丈量行株距株，清点果穗数量，逐项记录田间数据，科学测算亩产各项指标，确保结果真实严谨，为优化种植方案、推广高效农技提供了详实依据。下面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黄白铁路项目建设再掀热潮，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度已超过90%，乐业上里隧道掘进里程突破1150米。百色市人民政府与广西电网公司举行15五电力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电力领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起步，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

0: 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1: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2: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2: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1: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2: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6:30。
1: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我是小葵。今天我们的直播间里头非常热闹，来了一群特别的客人，他们刚刚在一场全市级别的歌咏比赛当中，用歌声唱出了少年对祖国、对家乡最真挚的爱。他们就是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前不久，童声里的中国百色市第2届少年儿童歌咏比赛圆满落幕，全市16首优秀作品晋级决赛。咱们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合唱团凭借原创歌曲《边疆的红石榴》脱颖而出，拿下了中学组三等奖，而且他们也是右江区唯一入围决赛的初中代表队。今天我们把合唱团的3位同学代表、指导老师黄小敏老师，还有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都请到了直播间。接下来我们就和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首先我们先认识3位同学，来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吧。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百色市右江区四中的2678莫思婷。
2: 欢迎思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接下来我们看看另外的女生。
4: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2618班的周可涵。
5: 大家好，我是来自百色市右江区第4初级中学的2718班张佳琪。
2: 那么一共呢是3位女生来到我们的会客厅当中做客，和我们来聊聊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比赛的一个事情。那么我们都知道呢，四中是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啊，是凭借了一首歌曲叫做《边疆的红石榴》获得了三等奖的这个名次。今天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好好的去聊一下这首歌。那么在开启我们的对话之前，我也想问一下同学们，经过了这一次的排练加表演，你们对合唱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3: 我感觉合唱团是非常美好的，然后里面的话可以见证着我们一起的成长。
2: 这是来自于思婷的这个回答。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可汗和佳琪。
4: 我感觉合唱团它是可以让我们团结起来的，然后可以锻炼我们的
2: 团队协作。
4: 对，团队协作，合唱团的话还可以就是有更多的乐趣在里面，让我们身心愉快的发展吧。
2: 我感觉这段日子应该是充满着欢笑的，对吧？
4: 对，
2: 所以大家回忆起来都是面带笑意。刚刚可涵告诉我们说，这是一个非常愉快的

0: 一个时光。那可汗通过他的声音呢，其实我们可以听出来是比较特别的。那他在合唱团当中也是担任了，就是刚刚提到的这首歌曲一开始清唱是由可汗去亮这把嗓子的，对不对？
1: 对，
0: 非常好听。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
2: 我们排练这个合唱的时间呢，也是临近了期末考试，期末考试的压力它会比较大，参加这个合唱呢，让我感到了更加的放松，没有那么大的压力。
0: 哎，感觉又是一个不同的一个视角啊，它也可以让自己的一个压力在这里得到了一个释放，唱着唱着就觉得特别的酣畅淋漓，自己就舒坦了。
2: 对，
0: 是不是？
2: 是。
0: 那我们在回忆的时候，其实会有许多的这种欢乐啊，许多的一个感动。那上台的那一刻呢，还记得那个时候的心情吗？
2: 上台之前我非常紧张，但是呢也非常兴奋。我们的话想把我们这么久以来刻苦训练的这个成果展现给大家，
0: 有一点迫不及待的一个味道。
2: 对，
0: 看一下其他的两位同学可汗和思婷上台的时候那一刻的心情呢？
3: 还是有一点紧张的，但是想想我们练习都熬过来了，就想把最好的状态展示给大家，所以上台的时候是不紧张了，因为都在想着下一个动作该怎么做。
0: 紧张的时候怎么舒缓呢？自己有什么方法？
3: 就深呼吸，然后后面呢大家一开心的说不要紧张，互相鼓励吧。
0: 那氛围还是很不错的，而且我发现团里头也是女生比较多啊，女生之间的一个沟通应该说大家都可以互相的理解，对不对？互相的加油鼓励啊，所以就没有那么紧张了。那主唱呢，可汗，压力可能会更大一点在你身上。
1: 对，我感觉我的压力是稍微有点大的，但是也不是很大，因为我们已经在练习那么多次，然后也排练过挺好的了，然后我就想着上台的时候要拿出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抱着这个心情也不那么紧张了。
0: 主唱还是显得比较淡定的，就是努力的安抚自己，然后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给观众去看。那刚刚可汗也提到了排练了很多次，中间有没有发生一些什么难忘的事情？
1: 有的，就是老师会请到更专业的音乐老师来教我们，把我们的一些不足然后给消掉，那段时光也是挺欢乐的。
0: 所以也接触到了不同的老师，不同的这种教学的一个风格。
1: 对，
0: 这首歌你觉得你在听到的时候自己的这种感受呢？就是当时老师选定这首歌的时候，
1: 我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它是一个很欢快的歌，一听到这首歌就觉得自己的心情是很开心很欢乐的，然后歌曲呢也可以给别的地方的各位啊知道我们这边的习俗什么的。
0: 歌曲的内容还记得是什么吗？它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它主要讲的就是在我们这片白色的土地上，它拥有着一段难忘的红色的历史，希望我们各地区的人们吧，就像红色的石榴籽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就希望更团结嘛。
0: 所以感受到了这首歌团结向上的一个力量，希望能够把它给传递出来啊，展现出来。排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就是自己会觉得特别辛苦的时候？
1: 有，就是在一次晚自习吧，然后那时候可能声音出不来，一直在反复地从我那段清唱的从头排到尾，也是挺辛苦的吧。大家也都是挺辛苦的，都是用尽全力的在唱，排好每一次排练。
0: 发现自己清唱唱不出来的时候，自己会有一些焦虑吗？
1: 焦虑还是有一点的，但是我想着我不能这么继续焦虑下去，我得更加把劲，不能这么做，所以我会更加努力。
0: 我觉得可汗给我的感觉就是非常的积极向上，碰到了难题不怕，但是我们要找到的就是解决难题的一个方法，找到方法之后很多就是势如破竹就解决它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展示出来当天晚上的表现，你给你自己打几分呢？如果十分满分的话，
1: 我会给自己打八分吧。
0: 那还是有一些进步的空间，但是对自己相对来说也还是满意的，对不对？
1: 对。
0: 好的，谢谢可汗。我们再看一下思婷排练的一个过程，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呢？
3: 就感觉累的时候，然后大家坐在一起一起聊天，互相鼓励，说下次如果忘动作的话就小声提醒这样子，然后就觉得特别有趣。
0: 我觉得你刚刚说的时候让我想起了一首歌，就《匆匆那年》，互相的加油打气。那刚刚

0: 说到了团里头一共有多少人呢？
1: 我们这个节目一共有33个，
0: 33个
1: 加上老师，
0: 加上老师了。那其中有一位男同学，
1: 是的，
0: 所以就是很多的红花去包围了一片绿叶，对不对？那在团里头有认识新的朋友吗？
1: 有，我是作为初三的学姐嘛，然后就有很多初一的学妹，他们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然后后面呢我们就可以互相交流。
0: 那思婷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困难呢？
1: 有，就是在表演的时候，后面呢有些动作会经常忘记，就会反复的练习，但是这些都可以克服过来的，课后多加练习就可以了。
0: 那你怎么去平衡就是学业和合唱这件事情？
1: 学习的可以用课余的时间来学习，然后剩下的呢就认真的完成每一次排练，尽量别让自己出太多的错误，然后就这样子。
0: 其实还是讲究了一个平衡，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把这个时间用到极致，效率用到极致，它还是可以兼顾好的。对吧？那你很棒。好吧，那我们再看一下佳琪。佳琪在排练的时候有发生什么好玩的故事吗？
2: 对，那时候排练的时候，学校请来了一位非常幽默的音乐老师，非常好玩。
0: 那他主要教授你们什么方面的呢？就是比方说是壮语的发音，还是哪些具体的内容？
2: 主要呢是我们唱歌的那种状态还有感觉。
0: 自己也学到了关于合唱的一些技巧，发声的一些技巧，是不是？
2: 对。
0: 那对于唱歌这件事情又有了不一样的这种认识。
2: 对。
0: 进入合唱团之前，你觉得你的唱歌水平怎么样？
2: 就合唱团之前呢，我感觉我唱的也不是很好。但是呢，自从进入了合唱团，我感觉我唱歌声音会更加的动听，然后音准也会更加的好。
0: 其实自己还是感知到了自己的进步的。
2: 对。
0: 那喜欢唱歌这件事情还会一直坚持吗？
2: 会一直坚持，因为呢唱歌本来就是我从小又非常喜欢的一件事。
0: 所以登上舞台也算是如愿以偿，对不对？也是向往的舞台。
2: 对。
0: 然后我们在童声里的中国决赛当中也看到了大家的精彩绽放。那么除了合唱之外，其实在整个编排还会有钢琴伴奏，还会有个大鼓。大鼓是什么时候用的呢？
2: 为了配合那段壮语然后演用的。
0: 现场我们的同学们可以给我们念一下。
3: 小手嫩，小手黑，拿锅巴也点蔗糖，

0: 我觉得特别好听，好清脆的这种感觉。那当时老师在说这首歌的时候，是怎么样跟你们传递歌中的这种感情，或者说这首歌曲的一些要领的呢？佳琪来说，
1: 那时候我们在唱这段时候，老师告诉我们要用我们最纯真、最童真的那种声音来唱，唱得欢快。
0: 这段很容易被我们就记住了，而且这个童谣是配上了一个大鼓，它会有这种反差的这种感觉，也是蛮有趣的一个画面的。那我想问一下大家，就是初中生会有初中生自己的这种爱好，包括以后的未来的梦想，那你们的梦想会是什么呢？先从佳琪开始说。
1: 我以后的话，我应该会去当一位临床的医生。
0: 为什么想当医生？
1: 因为我觉得救死扶伤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学医的话还要得继续努力哦。
1: 是的。
0: 好的，那么谢谢佳琪，我们再来看一下可汗吧。
2: 其实我没有非常远的那种理想，我就是现在想的就是努力学习考一个好的大学吧。现在的梦想和目标就是这一个。
0: 那有没有想过说在大学里头学习什么专业呢？
2: 大学里面就学习我比较擅长和喜欢的吧，就比如音乐。
0: 谢谢你，看看思婷。
3: 我感觉我吧，现在想着走一步算一步，原来现在更大的梦想是上自己喜欢的高中。
0: 哎，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同学们说的这个梦想是一步一步又近了，从一个远的一个目标，然后再近到怎么样去实施它，对不对？好的，那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在自己的学业当中学有所成，而且梦想成真。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出的是来自于合唱团的黄晓敏老师，看看他会怎么说。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右江区第四初级中学音乐老师黄晓敏。
0: 欢迎晓敏老师做客我们的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晓敏老师，就是当孩子们要登场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种感受还记得吗？
4: 当时我们在后场的时候，我作为指挥，我本身确实比较紧张，那学生的话他们也是紧张，在上台之前他们都来问说，老师好紧张，等下我们要怎么站。

0: 说，像走台的时候怎么站就怎么站，
1: 其实也是互相的鼓励的。
0: 对，相互鼓励。然后我也跟学生说了，我说有点紧张，你们紧张吗？然后他们也说，老师不怕，到时候你看着我们，我们也看着你就可以了。
1: 反倒是他们也会给您鼓励哈。
0: 对的对的。
1: 在舞台上的一个表现，其实适当的紧张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就说明他们很认真的去对待这件事情。那当天晚上同学们的表现，就是在您看来您觉得满意吗？
0: 比预期的好一点。还是
1: 但是也有很多上升的一个空间。
0: 对对。
1: 当时是怎么样去选择到了这首歌呢？就是边疆的红石榴。我看到填词当中您也有一部分的这个。
0: 对，要求说是原创歌曲，我们是给了一个师弟，就是龙定邦，他是我师弟，然后要求他帮我们写这么一首歌，他说没有问题。
1: 这个师弟还真的很靠谱啊，时间紧任务重的时候，
0: 对的
1: 对吧，师姐的一声求助，然后他马上的就拔刀相助来帮忙了。这首歌曲的词呢是来自于龙定邦老师，但事实上黄晓明老师在其中也是进行了一些修改的，
0: 对对，
1: 润色的，对吧，所以才有我们看到的我们听到的这首边疆的红石榴。那这首歌想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音乐的力量呢？
0: 这个边疆的红石榴的话，所有的歌词它不仅仅是写壮族的而已，
1: 我可以理解为就是它不局限在右江区。
0: 对啊，
1: 它是放眼整个百色的。
0: 对对，
1: 这种一个特点的。您提到的这个壮乡童谣我也听了，就是挺有特色的。
0: 对，还可以。
1: 主要呈现的就是一个就是百色的特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也是作为多民族聚居地
0: 对
1: 的这种团结向上。
0: 对的对的
1: 啊，呈现的就是这种音乐的力量。
0: 对，
1: 编排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自己的巧思的，因为你会感觉到整首歌曲的编排是逐层递进的。先是清唱，再到合唱，然后再到这个壮乡的童谣出现，最后还是合唱。
0: 对的
1: 啊，编排也费了一定的功夫吧。
0: 说实话，因为它是原创歌曲，我们也不知道应该要怎么去排它会更好一点。排的过程当中我会想到说，哦，这样子做是不是更好一点，然后我们会尝试的说我们先这样子排一次，如果不行我们再改。然后也是去翻了很多那种各种视频，借鉴了人家的那种说要怎样子排更好一点，所以就在这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确实比较难一点。
1: 因为是原创的，所以它没有办法有一个固定的一个模板。
0: 对
1: 对吧，然后所以的话呢需要自己不断的去尝试，尝试之后可能还要不断的推翻。
0: 对，
1: 这个过程还是挺磨人的。因为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
0: 对对
1: 啊，所以的话呢我们在看到决赛当中呢是逐层递进的。同时呢在一些乐器的选奏啊，包括钢琴伴奏，还有就是这个大鼓的一个配合。
0: 对
1: 对吧，也是加进去了，希望能够呈现出更加饱满的一个样子。
0: 对的。然后我们的学生都是零基础，
1: 这个合唱团之前都是零基础的。
0: 虽然说这个合唱团我们从2019年的时候就已经创办了，但就是说那些人就是一批一批的
1: 不断的去轮换。
0: 对，
1: 因为孩子同学要毕业。其实新人的话对于他们的这种培训啊，还有包括排练应该也难度不小。
0: 对对，从声音上来看，从他们的表现力来看，也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合唱当中不只是说是你声音好就可以是吧，我们还要他这个表现力，所以的话他们的表现力确实没有那么好。
1: 排练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对您来说最大的挑战会是什么呢？就比方说孩子们学习壮语，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难点？
0: 这个壮语我们合唱团里面有一部分的是壮族的学生，包括我在内，我也是壮族的，所以我也是从小到大讲壮话的，所以我看到这个词的时候一看过去也可以理解。讲壮话的学生就教了一遍他们也会了。
1: 然后那他们学习能力也是比较强，而且他们主要是也了解壮语。
0: 对对。
1: 那在训练当中有会让您觉得很欣慰的一些事情吗？
0: 最大的欣慰就是说，虽然这个过程当中挺辛苦的，但是学生他们都能够坚持下来，整个过程当中没有哪一个学生说老师我不想来了，我不想继续了，就是从开始选人到最后的这个比赛结束，大家都是一致，就是说我要坚持到底。我觉得这一次决赛带给孩子们的意义或者说是收获吧，不只是说一张奖状，这个过程当中首先是练习了他们的胆量还有他们的自信，我们在备赛的这一路的陪伴，那孩子们他们更懂得了团结合作的这种要相互去听对方的声音。

0: 声音，或者说在这一个排练的过程当中，然后会相互安慰，这种就是让他们更懂得团队精神，懂得坚持的意义，我觉得这些是非常重要的。
1: 下面呢，我们请出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他也是边疆的《红石榴》这首歌的创作者农定邦老师，欢迎农老师。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边疆的《红石榴》的制作者农定邦。
1: 欢迎农老师做客我们的1052会客厅。那我也想问一下农老师，这首歌它的创作灵感主要是来自于哪儿呢？
2: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主要来源于我们去到靖西那波进行这个采风。我们摆设是边境地区嘛，也是民族地区，我就想到要创作这么一首关于民族团结的这么个题材的歌曲。其实这也是我进行这种题材的第二首歌曲。
1: 这首歌光是从歌名来看，会让我们的孩子们同学们比较容易理解它，对吧？红石榴，我们都说民族团结要像石榴籽一样，就是紧紧的拥抱在一起，这也是不是您想表达的一个意思呢？
2: 对，就是这个意思。
1: 歌曲当中的这些歌词您是怎么样去填词创作的呢？
2: 歌词里面的内容，我们地处山区嘛，山里面的小孩子嘛，所以我第一句我就点到了山连着山连着天边的窄峡，这一句话就很有意境了。
1: 是的，
2: 山里面的小孩呢，每天我们看到的一座山连着一座山，但是连着天边的窄峡，山外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1: 对，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2: 就这个意思。
1: 它会有一种很宽广的一个想象的一个空间。
2: 对对对。
1: 那后边呢？
2: 第二段主歌我就写到了庄严的界碑旁守护边疆的安康。
1: 庄严的界碑旁守护着边疆的安康。
2: 啊，对，所以说两段主歌哦，第一段主歌我是写这种对外面的向往，第二段呢？我又回到落点
1: 现实
2: 中，然后副歌，我们就像石榴仔紧紧地抱在一起，在祖国的边疆，在英雄的土地，因为我们是红色革命地区嘛，
1: 对，
2: 不管风吹雨打，我们呢根连着根，守护着当初约定是什么约定，我们的这个革命先烈啊，希望我们这个国家
1: 繁荣富强，对，
2: 啊，这么个精神面貌，我们就紧紧地在一起，在祖国的怀抱中去成长。
1: 所以整首歌它给人的感觉是有无限的希望的。
2: 啊，对，
1: 从最早的可能是一个意境的表达，对吧？然后向往外面的世界憧憬，然后再到现实，最后还是呈现出一种生机和希望。
2: 对对对，
1: 这也是您想表达的这首歌的一个主旨。
2: 对对。
1: 那您觉得说孩子们学习壮语，同学们学习壮语，对他们的成长有什么样的意义呢？
2: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什么样的山头就要唱什么样的歌。我们除了要学习汉语，也要了解和学习我们这个本民族的这个文化语言。
1: 他们呈现出的这个效果，在您看来您觉得怎么样呢？
2: 他们能抽出这个时间来参加这样的歌曲的演绎比赛，我觉得这种值得肯定，
1: 对，
2: 值得表扬，
1: 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2: 啊。对，这也是一种尝试啊，而且他们取得了这个成绩，我觉得对他们表示祝贺，我也很满意。
1: 这首歌是您的第几首创作歌曲呢？
2: 我创作歌词应该有100多首，能谱成曲的应该有20-30首了。中小学生这首儿童类的歌曲应该是我的10几20首了。我从高中我就开始创作了。
1: 我这么喜欢。
2: 我高中的班歌是我写。
1: 高中的班歌
2: 啊，对。
1: 创作的魅力在您看来会是什么呢？
2: 我愿意做这个民族文化的守护和传播者。
1: 其实也是我桥梁
2: 啊。对，这也是我从高中形成的一个理念。你是山里面的孩子，那你就要为山里面发声。我就一直有这么个概念。
1: 所以是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
2: 所以我创作很多歌曲都是跟民族题材有关的。
1: 从排练室到决赛舞台，从一张谱子到一首打动人心的作品，边疆的红石榴不仅是一首歌，它唱出的是边疆少年像石榴籽一样紧紧相拥的深情，也唱出的是摆设这片红色热土上新一代的朝气与梦想。谢谢我们的嘉宾们，同时也感谢听友的收听。今天的1052会客厅到这儿就已经全部结束了，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

易迅带来的《梦想天空分外蓝》，这首歌的歌名创作灵感来自于一位网友的创意，天空是蓝的，有了梦想的蓝色天空则更加浪漫。陈奕迅用温暖励志的嗓音唱出了对梦想的坚持与相信，海阔天空的颜色就像梦想那么耀眼，也送给每一个正在追梦路上的你。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的绑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绑架》，这首歌的核心主题是自我意识的觉醒，唱的是在感情当中找回自我、拒绝被掌控的勇气。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歌曲《数那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沛慈带来的《数到十》，这首歌由张简君伟进行词曲创作，用数字串联起了爱情当中的心境变化，从一个人唱到十分感谢。曾沛慈用细腻的唱腔把从一数到十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关于关系与成长的自我对话。下一首歌来听陈嘉桦带来情书。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嘉桦带来的《情书》，这首歌以飞行旅途为叙事背景，飞翔在高空万里的想念，唱出了思念与自我成长的双重主题，是一封跨越距离的温柔告白。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等你成空》。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淳佳带来的《等你成空》，这首歌唱出了等待的执着与无奈。等你成空。

的四个字里面藏着无数个日升日落，无数次望向远方的背影，有些等待或许没有结果，但那份心意本身就已经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FM 6.5，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21:30。
1: 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郭顶带来的《不要想太多》。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巨星》。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爱情句型》。这首歌用建构句、疑问句、否定句、肯定句的不同句型，比喻爱情的不同阶段，用平时的语句讲出了爱情当中的深层哲理。王心凌以娓娓道来的唱腔，诠释出爱情的多种面貌。这首歌也是她从甜蜜教主转型为情歌女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下一首歌来听曾比特带来《倾城》。
1: 热情就算熄灭了，分手这一晚也重要。甜言蜜语、谎话嬉笑，都给我一点不要缺少。话题尽了也不紧要，问我似凄冷的心笑。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曾比特带来的《倾城》，这首歌翻唱自许美静的经典粤语作品，由黄伟文作词，曾比特用他细腻的嗓音重新进行演绎，将那份深情与落寞唱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版本。下一首歌来听刘若英带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的《经过》，这首歌的整体风格细腻且真挚，传递出离别之后释然前行的力量。所有经过的人与事，最终都会沉淀成生命里的风景。下一首歌来听刘惜君带来《不期而遇》。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惜君带来的《不期而遇》，这首歌是同名公路爱情喜剧电影的主题曲。刘惜君用清澈婉转的嗓音唱出了相遇的美好，那些不期而遇的缘分往往是最珍贵。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出炉点二，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西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6: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慧仙，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6: 快！
1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1: 人在，什么都在。
1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3: 北京时间23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 六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 六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V 六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1: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0: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 六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田园栖居耕读久》。这几个字听起来好像离我们很远，远到像古诗里的句子，可仔细想一想，它是不是也藏在我们的某一种向往里？田园不一定是一块地、几间屋，它也可以是一种心境，是慢下来的勇气，是亲手种下一颗种子，等待它发芽的耐心。栖居不只是一个住的地方，更是心安之处，而耕读则是一种古老又智慧的生活方式。脚下有泥土，手中有书卷，身体在劳作，心灵在成长。在这篇文章里，我们读到的不只是田园生活，更是人文与土地、人与时间、人和自己的对话。它告诉我们，生活不必一直奔跑，有时候停下来看看天，翻翻书，侍弄几株花草，也是很好的活法。今天就让我陪你一块儿回到那片安静的田园，找回那种从容的呼吸。田园栖居耕读久，作者秦雪娇。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走得久了竟忘了回去的路。这话说起来是有点矫情，可细想又实在得很。在城市里住久的人，脚底板踩惯了水泥地，便觉得土地是硬邦邦的，眼睛看惯了灰白的楼宇，便忘了草木原是蓬蓬松松漫山遍野的，直到有一天走得实在累了，心里空落落的，才想起要找个地方歇一歇。田东平马镇的青山沃野间，一处农庄就守在路的这一头，也不吆喝也不张望，只是安安静静地守着一川明月，等着那些疲惫的人来敲一敲门。我是被朋友拉来的，来之前心里尚有几分迟疑，车子一拐进那条乡间小路，心头的浮躁便悄悄散了。这地方比我想的要大，也比我想的要野趣，路两边是齐整的田垄，有些种着菜，有些空着，车窗摇下来，风是凉的，带着草叶的清气，还有一丝丝鸭粪的味道，竟也不觉得臭，反倒叫人觉得亲切。沿着林间的步道走，两旁的树密密匝匝的，太阳光筛下来，地上便有了明明暗暗的光斑。早饭是在院子里头吃的，木桌上摆着白粥，稠稠的，上面浮着一层米油，还有一盘青菜，几个煮鸡蛋，就这么简简单单的。朋友说这米是刚碾的，菜是清晨才摘的。想起我们平日里吃的那些东西，从

0: 菜市场到餐桌，不知道走了多远的路，早就没了精气神。而这里的食物是刚从土地里长出来的，还带着泥土的体温。路边有几棵木棉，正是开花的时候，一树一树的火红。老一辈人说，木棉花开便是春耕时节，一进去最显眼的大概是那间树屋，就在枝桠间，也不大，就那么悬在半空中，用的是老木头，走在上面吱呀吱呀的响。屋前有个小阳台，斜靠在栅栏上，田畴、绿树、池塘、院落尽收眼底。午后闲来无事，便去池塘边坐着钓鱼。说是钓鱼，其实不过是找个由头坐着罢了。鱼竿支在岸边，半天不见动静，也不急。不远处的菜地里，有人在翻土播种。果树下散养的土鸡在林子底下刨食，羽毛油亮亮的，见人不躲。池塘边一群鸭子在树荫下休憩，也有在水里戏水的。小孩子在果地里，在田垄间笑着闹着。我想起几十年前的光景，大抵也是这个样子。那时候总觉得日子过得太慢，盼着长大，长大了才知道那样的慢时光早已一去不复返。这里更难得的是那份耕读相继的从容。古人有言，耕读传家久，诗书记世长，耕以养身，读以明心，二者本是一体。如今城里人偶尔下乡，多半只图个新鲜，摘两把菜，拍几张照，便算是亲近自然了。而在这里，耕与读是一起的，是刻进日子里的。这里还有研学的课程，是给孩子们准备的。我们去看了看，一群孩子在菜地里忙活，他们小手捧着菜苗，认真地埋进松软的泥土里，不一会儿泥巴就糊满了他们的裤腿，鞋尖也沾满了湿土，可没有一个人在意。他们还准备了纯白的帆布包，把老叶剁碎，用天然植物染出各式清新的图案，一个个别致的 DIY 背包就做成了。我站在一旁看着，心想在耕种中慢慢读懂了《天地与劳作》这本书，这便是最好的耕读了。农庄有几处院落，青砖灰瓦是新建的，看着却不觉得突兀，大概是用了旧砖旧瓦的缘故。屋檐翘起的弧度，门窗的雕花都是老样式，朴朴素素的，不张扬。墙上有些字画也是本地文人墨客的手笔。往里面走，有个陶艺馆，里面摆着几台拉坯机，桌上散落着一些孩子们之前做的杯碗，大大小小的，看着稚嫩又鲜活。这些陶艺品用的是本地的陶土，烧出来是那种温润的米黄色。右边是一间酒坊，门上写着古法酿酒，门两边摆着几口大缸，酒坊内立着一排排封藏好的酒坛，坛口用红布扎着，却挡不住那股醇厚的酒香漫溢而出。院落的主屋摆着些老物件，篱笆、箩筐、竹篓，还有一架织布机，是农耕文化的陈列。我一件件看过去，这些东西我的祖父辈都是用过的，他们静静地立在那里不说话，可每一件都藏着春种、夏耘、秋收、冬藏，都在讲着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日子。夜深了，坐在院子里看星星。城里的星星是稀稀拉拉的，这里的星星却密得很，一颗挨着一颗，亮闪闪的。风是温暖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池塘深处蛙声此起彼伏，在夜色里荡开。人是从自然里走出来的，我们这一生奔忙辗转四方，不过是为了寻一处心安的地方。山水不言，却早已把答案写进清风与暮色里。好了，文章读完了，可那片田园的气息好像还在身边萦绕。 这个世界很快，但我们可以为自己慢下来。愿我们在匆忙的日子里，也记得为自己留一方小小的田园，让身体有处可栖，让心灵有书可读。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3: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1: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在梦回路。广西西林高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高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二十三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风里，一切渐觉无聊，而细细碎碎那脚步，又似轻烟消失了。片片火花归向寂寥。

会不会长得像虫？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白铁路项目建设再掀热潮，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度已超过90%，乐业上里隧道掘进里程突破1150米。百色市人民政府与广西电网公司举行15五电力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电力领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我是主播陈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奋进15五，启航新百色。百色融媒记者黄叶倩、李琛，通讯员莫小兵、施少明报道。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黄白铁路是完善西南区域铁路路网、打通西南地区通江达海物流通道的关键项目。项目途经水源保护区、珍稀鸟类栖息地等生态敏感区域。自开工以来，建设团队坚持生态保护与工程建设双向并行，提质提速与安全环保同步推进。进入七月，项目建设再掀热潮，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度已超过90%，乐业上里隧道掘进里程突破11500米，全线关键节点工程稳步推进，为2028年顺利建成通车奠定坚实基础。纳蒙城壁河特大桥全长约686米，是黄白铁路接入南昆铁路增建二线的关键工程。记者在现场看到，与普通工地不同，这里水面上漂浮着一条长达300多米的黄白相间的隔离带。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3: 这条环保隔离带由可隔离吸收油污的材料制成，万一出现油污意外泄漏，它就能第一时间把污染物挡住，防止扩散到水库其他水域。
2: 大桥跨越城壁河水库，这里是国家一级饮用水源，也是中华秋沙鸭的越冬栖息地。为加强环保监控，项目部引入水质实时监测系统。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3: 监测信息通过设备云平台连接到信息化室和手机终端，一旦施工中发生泥浆泄漏、油污污染等情况，监控终端会自动报警，提醒我们及时处理。
2: 生态高标准之上，大桥施工的进度条也在稳步推进，全力冲刺合龙节点。中铁25局黄白铁路项目部桥梁工程师何春龙：
3: 目前我们那个下部结构已经是全部100%完成了，现在我们在施工的是上部结构连续梁阶段，现在已经完成了93%，预计在9月底我们整个全桥化能完成合龙。
2: 与此同时，在乐业县群山深处，黄白铁路全线最长隧道上里隧道也在加紧掘进，隧道全长17276米，洞内温度高，通风难。为此，施工方构建全段机械通风系统，在核心工作点位精准送风，并在通道设置水帘屏障，实现加湿、降温、抑尘三重效果，改善洞内施工的整体环境质量。目前，上里隧道已掘进超过10000。

0: 1500米施工推进平稳有序。云贵铁路广西公司黄白铁路建设指挥部工程师樊明阳：
1: 截止目前，黄白铁路广西段隧道工程已完成整体进度的70%，桥梁下部工程完成整体进度的93%，路基土石方完成整体进度70%。下一步，我们组织各参建单位优化施工组织，有序推进长大隧道的掘进、站改施工、两场建设等工作，保质保量地完成黄白铁路各项建设任务。
0: 据了解，黄白铁路全长约315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标志性工程。项目预计将在2028年建成通车，届时将成为贵州北部地区至广西北部湾地区的便捷通道。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黄显彪报道。7月24号，百色市人民政府与广西电网公司举行“十五五”电力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电力领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并签署“十五五”电力合作框架协议。市长王永超、广西电网公司董事、总经理、党委副书记陆国俊出席座谈会，并见证签约。座谈会上，王永超对广西电网公司长期以来给予百色发展的支持表示感谢。他指出，百色是国家批复设立的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正全力推进桂滇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建设。十五五期间，百色市将持续锚定一区一市一枢纽发展定位，深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城乡融合发展、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继续打造生态型铝产业示范基地，加快建设广西泛铝建先进制造基地，着力构建具有百色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随着平陆运河、黄铜至百色铁路等重大交通项目加快推进，百色枢纽地位日益凸显，对电力保障和电网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也为双方深化合作提供了更广阔空间。他希望广西电网公司进一步加大对百色主网架建设、新能源配套、新型电力系统构建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助力百色夯实区域电网枢纽地位。王永超表示，百色将一如既往支持广西电网公司在百色布局发展，做好服务保障，希望双方以此次签约为新起点，认真履行协议内容，加强沟通协调，推动合作事项落地见效，实现电力与产业良性互动，共同发展。陆国俊表示，百色工业基础扎实，是广西重要的工业增长极，广西电网公司始终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首要责任，将持续加强外部能源引入和本地电网建设，提升能源安全保障能力，全力支持百色能源事业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在签约仪式上，市委常委、副市长李建华与广西电网公司总会计师、党委委员李义苑代表双方签署“十五五”电力合作框架协议。此次签约标志着双方合作迈入新阶段，双方将围绕“十五五”发展目标，在电网建设、新能源开发、电力保供、乡村振兴等领域深化合作，共同为百色高质量发展和广西能源安全做出更大贡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座谈会及签约仪式。百色融媒记者黄腾、唐雅平、李春、唐建豪、黄艳平、邓玲、施云报道。7月24号，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起步。本次活动推出购房补贴、金融支持、公积金新政等一揽子惠民举措，打造商文旅体建居融合消费新场景。本次活动设置了芒汇金融安居惠民消费专区、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智慧社区体验专区等多个功能区域，为市民提供从看房选房到金融办理、从装修配套到智慧人居的一站式服务体验。在芒汇金融专区，交通银行等金融机构推出全链条安居金融服务，覆盖住房按揭、装修消费等环节。交通银行广西区分行

0: 寿信贷部副总经理唐岩。
1: 其中惠民贷为诚信用线上产品，申请手续简单，审批放款效率高，还可以享受专项优惠服务。
0: 住房公积金政策咨询专区则聚焦灵活就业群体，推出自愿缴存新政。百色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右江管理部主任卢宪军，
2: 不针对灵活就业的群体，他们没有单位缴存的情况下，通过个人自愿缴存的方式缴存公积金之后，缴满六个月就可以享受我们住房公积金的一个贴息贷款，或者是原本有商贷的情况下去申请一个商业银行的贴息贷款。
0: 从政策咨询到产品体验，从金融对接到智慧看房，各专区联动发力，让到场的市民有了更清晰的置业参考。市民何先生：
3: 对我置业还是有挺大帮助的，因为这种活动对我了解了很多相关的政策补贴之类的。买房的话比较倾向于是刚需嘛，对我来说结婚生子之类的。
0: 记者了解到，近年以来我市紧扣优供给去库存主线，在政策支持、促销活动及库存去化等方面持续发力，今年以来累计协调九个项目，获得银行贷款1.73亿元，其中新增白名单项目3个，授信金额1.15亿元，同步实施财政加房企双补贴政策，一季度财政购房补贴每套1.8万元，带动销售超过1000套，13家房企接力推出每套1.8万元补贴，促销500多套，有效释放了购房需求。百色市住建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刘涛：
4: 下一步呢，我市将持续优化政策措施，充分发挥房票、存量收购等政策工具，推动我们百色的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0: 本次活动持续至7月31号，依托百色芒果节庆 IP， 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各参展房企售楼部分会场同步推出主题宣传推广活动，以文化引流带动住房消费，持续释放惠民利民政策效应。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岑慧，通讯员杨善清报道。7月24号，第4届广西农民工创业大赛百色市选拔赛决赛成功举办，来自全市各县市区的31个优秀农民工创业项目同台路演，集中展示农民工群体投身创业创新、助力乡村振兴的良好风貌。本次大赛以创业新天地、携手迎未来为主题，设创业新兴组、创业明星组、劳务品牌组、数字新兴组4大组别，共31个项目参与角逐。各项目团队通过6分钟项目展示与6分钟评委问答，详细呈现项目运营模式、创新亮点及社会效益。参赛项目既涵盖特色种养殖、非遗技艺传承等传统领域，也涌现出农村电商、数字文旅等新业态，充分体现了我市农民工创业多元发展的新趋势与新活力。经过现场展示与评审，大赛评选出1等奖4个、2等奖8个、3等奖8个、优秀奖11个，其中广西特色果蔬汁深加工项目、数字化农村电商新业态助振兴、靖西市秀院坊绣球文化有限公司靖西绣娘、农林特色农文旅融合发展助振兴4个项目摘得1等奖。参赛选手刘应义：
5: 这次能拿1等奖的话，离不开我们团队的协作，后期的话我们会更加的努力，我们回去的话会重新梳理把2026年的规划完善，做得更好争取就是像我们的结尾那一句一样说的是数字赋能，让世界看得见农林。
0: 参赛选手王秀芬：
6: 通过和其他的一些选手的交流和学习，也通过导师的一些指导意见，然后我们希望能把这些好的想法能够更好的应用到我们的靖西绣娘的这个劳务品牌里去，让我们的这个靖西绣娘的劳务品牌能够有一个更好的发展。
0: 大赛的成功举办，不仅展示了我市农民工创业工作的丰硕成果，也为各创业项目搭建了交流互鉴、展示提升的平台。通过以赛促创、以赛促建，有效激发了农民工群体的创业创新活力，为我市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充分就业注入新动能。 白色市就业服务中心主任王海。

0: 参赛的优秀项目后续可以优先申请入驻各级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认定的创业孵化基地，农民工创业园入驻以后，按照规定可以享受贴息贷款、培训辅导、创业担保贷款、贴息、市场资源对接、长期一对一的跟踪辅导等扶持政策。在自治区决赛获奖的项目还将被纳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民工创业项目库以及自治区就业服务中心的创业项目库，进一步提升创业项目和创业者的知名度。
1: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静息融媒记者谢辉、方仰健、陈基、马明、徐小丹，通讯员赵磊报道。近年来，静息市立足乡村资源禀赋，把闲置撂荒地变为发展资产，把特色种养产业建在村屯一线，把增收红利种进群众心田，构建起村集体持续壮大、群众稳定增收的乡村产业振兴新格局。乡村产业振兴核心在党建引领，静息市以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为抓手，探索建立党支部加企业加合作社加致富能人加农户的利益联结模式，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产业，把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乡村发展动能。静息市安德镇三溪村驻村第一书记潘基瑞：
2: 我们以产业园的话，带动了我们整个三溪村41户农户参与务工就业，人均年收入达5000元以上。
1: 一个个特色产业项目在静息各乡村落地生根，成为村集体经济的压舱石。在奎墟乡平巷村，占地1000平方米的标准化蛋鸡养殖棚舍干净整洁，20000余蛋鸡长势正旺。截止到2026年5月，该蛋鸡基地已为村集体创收60万元。静息市奎墟乡平巷村党支部书记黄玉多：
3: 平巷村养殖场占地面积1000平方，目前存栏20000余蛋鸡，每天的产蛋量在40箱左右，每3天就会销售往市区。
1: 如果说平巷村的蛋鸡产业是单点突破，安德镇三溪村的种养循环模式则走出了多元发力的新路子。村里盘活52亩撂荒地与闲置地块，打造集肉鸡、桑蚕、肉牛、生猪于一体的集体经济产业园，养殖粪污制成有机肥，反腐桑田与牧草，形成绿色闭环的产业链条。静息市安德镇三溪村肉鸡养殖基地负责人陆进甫：
4: 每年生产有3批鸡左右，每批的效益基本上都在8到9万左右，一年也就是20来万吧。
1: 2025年，三溪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达37.4万元，四大产业累计带动70户农户参与种养殖，实现了一份土地多重收益的发展效应。村集体产业的示范效应也点燃了群众自主发展的热情。在安德镇齐乐村，当地将常年闲置的水淹地统一规划改造，建起生态麻鸭养殖基地。散养的绿头麻鸭以本地玉米为食，肉质鲜美，市场认可度高，也让不少村民动了心，主动跟着村集体发展家庭养殖。静息市安德镇齐乐村村民何碧英：
5: 这几年我看到村里养了好多，而且养起来很好卖的，价钱也很高，所以我也跟着养，想发家致富，跟着村里养我就放心了。
1: 数据显示，2026年静息市村级集体经济收入50000元以上行政村占比达14.43%，全市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6.2%。特色种养产业也成为带动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收的核心引擎。德宝融媒记者李立晨报道。近日，德宝县城关镇新安社区举办2026年以传承舞龙文化、争做技艺小传人为主题的暑假夏令营活动，通过动静结合的特色课程，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青少年心中扎根发芽，代代相传。在城关镇新安社区会议室，来自社区的青少年儿童正全神贯注认真聆听鼓手老师的耐心讲解，从击鼓场合到鼓点节奏，老师都讲解得细致入微，让孩子们对舞龙鼓艺有了初步的认识。舞龙队教练黄康琪：
6: 小孩子们练舞龙

0: 首先要学会扎马、跑、跳等基本功，第二就是要有坚持的精神，第三就是要学会听懂古典，在古典的带动下能够跳跃翻腾，让龙头忽而起忽而落显得更加生动。最后希望他们能够吃苦耐劳，将我们的民俗文化传承下去。
1: 舞龙队学员杨丽萍：
2: 从小在社区里长大，社区的舞龙文化氛围浓厚，从小受到舞龙文化的熏陶，参与夏令营不仅可以弘扬民族文化，还可以丰富我的暑假生活。
1: 课程不仅聚焦传统技艺的传承，更注重对青少年品格的培育，在趣味实践中引导孩子们摒弃娇气，锤炼毅力，养成吃苦耐劳、互帮互助、团结奋进的优良品质。西林融媒记者王胜香报道。近日，西林县开展防溺水与爱国主义主题教育活动，辖区多名青少年踊跃参与，在趣味互动、安全宣讲、红色教育中充实假期生活，夯实安全意识，涵养爱国初心。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轻松活泼的小游戏拉近与孩子们的距离，活跃现场氛围，充分调动青少年主动参与、积极学习的热情。随后，授课老师围绕防溺水安全防护、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两大主题开展专题宣讲，内容贴合青少年成长需求，兼具实用性与教育性。学生谭国胜：
3: 老师给我们讲解了防溺水安全教育，通过学习我懂得了不能私自下河游泳，不能私自下河玩水，提高了自我保护的意识。
1: 学生刘晴林：
4: 听完老师讲后，让我明白了，我也会提醒身边同学远离野外水域。
1: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7月20号至21号，由自治区总工会主办、百色市总工会承办的思政领航一暖贵工文艺青旗到基层入园区进企业巡演活动走进百色，先后在广西百色广投银海铝业有限责任公司、广西信发铝电有限公司开展文艺演出，为奋战在生产一线的产业工人送上了两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为精准核定粮食产量，研判种植时效，连日来凌云县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乡村玉米种植基地开展实地测产，农技人员严格执行测产规范，随机选定典型地块，丈量行株距株，清点果穗数量，逐项记录田间数据，科学测算亩产各项指标，确保结果真实严谨，为优化种植方案、推广高效农技提供了详实依据。下面回顾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黄白铁路项目建设再掀热潮，纳蒙城壁河特大桥连续梁施工进度已超过90%，乐业上里隧道掘进里程突破1150米。百色市人民政府与广西电网公司举行15/5电力合作座谈会，双方就深化电力领域合作，共谋高质量发展进行深入交流。2026年，百色市好房子悦生活芒香红城礼遇百色芒果季购房促消费活动周正式启幕，推动住房消费与文旅消费深度联动。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即可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收听，明天再见。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5: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 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7: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6: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现在大街上会有蓝色、绿色、红色、灰色的垃圾桶呢？
1: 出了这么多不同颜色的垃圾桶，就是要告诉我们，垃圾干湿要分开，重复使用是个宝，有害垃圾单独放，这样才能够物尽其用，变废为宝。垃圾要分类，举手之劳，让每个垃圾都有自己的归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新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4: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3: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5: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3: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

0: 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2: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 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3: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4: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7: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6: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8: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6: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以下沉

0: 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 孩子生病了，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3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2: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廷俊、屈涵报道。
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进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9: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1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档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0: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1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1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 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三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1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1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1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1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16: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1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寻乌县、上犹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1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1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4: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巍、殷瑞科、赵思报道。
18: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9: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18: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清：
20: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18: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100万件。卫青：
20: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18: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21: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3: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9: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 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

0: 台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1: 好，现在六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2: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3: 清晨六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2: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3: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4: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5: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3: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3: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7: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0: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7: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0: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伊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0: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邻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7: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7: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10: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9: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1: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12: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13: 你是谁呀？
12: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

0: 是我。
1: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2: 北京时间7:00。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南宁市开展医疗帮扶，开设公益课堂，补齐受灾地区医疗服务短板，全力守护灾区群众身心健康；
2: 广西重大项目建设提速攻坚，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
3: 广西多举措强化软硬支撑，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及运营，通航及有货。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风雨间歇，家园重启。连日来，南宁市通过开展医疗帮扶，补齐受灾地区的医疗服务短板，开设花乡公益课堂，为受灾乡村青少年送上慰藉与力量，全力守护群众的身心健康。请听南宁台记者赵月、陆林广、曲杰珍、黄胜的报道。
4: 受台风洪涝灾害影响，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大部分医疗器械、药品、救护车被洪水浸泡损毁严重，群众就医保障面临严峻挑战。灾情发生后，南宁市卫健委组织市属医疗卫生单位奔赴镇龙乡开展医疗帮扶。7月24号一大早，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南宁急救医疗中心等市属医疗卫生单位的车辆装满医疗物资和设备，向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出发。经过近一个小时的车程，送物资车队抵达目的地。在现场，记者看到洪水退后，卫生院的医护人员正忙着消杀、清理损毁物品等工作。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院长周培学。
5: 淹到了整个医院的一楼二楼，所有的这个设备啊、药品、耗材、救护车等等，所有的都全部冲泡损毁了，完全不能使用了。
4: 灾情就是命令，南宁市卫健委迅速启动应急响应机制，统筹全市优质医疗资源，帮助镇龙乡卫生院尽快恢复医疗服务。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向镇龙乡卫生院捐赠10台电脑，提供救护车、除颤仪、便携超声等设备支持。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调配移动 DR 机、床旁快速检测设备及全自动生化分析仪，并配套可供连续使用3个月的试剂与耗材，确保镇龙乡卫生院设备到位、耗材充足，即刻能用。南宁急救医疗中心带来了价值近15万元的急救设备物资，包括除颤监护仪、纳龙心电图机、手摇式病床等。南宁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杨世雄。
6: 这辆救护车呢，我们是可以作为日常的一些出诊，比如说去下面那些乡村啊接病人啊，或者转运那些危重的病人出去，我们给他们医院现在是免费的给他医院提供使用，希望我们灾区人民尽快的渡过难关。
4: 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西院执行院长刘鑫。
7: 我们带了技术人员和工程师一起来进行设备的这个培训和调试，同时呢，将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远程的医疗还有这个物资的支持保证后续卫生院在这两方面的这个业务都能够同时开展。
4: 设备到位，技术支持，防线筑牢，在3家医疗单位的精准帮扶下，衡州市镇龙乡卫生院在最短时间内具备了基本诊疗与急救能力，于7月25号正式恢复开诊，为群众解决就医燃眉之急。下一步，南宁市卫健委将持续深化长效帮扶机制，推

0: 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灾区倾斜，以坚实保障助力灾后重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灾害过后重建家园不仅是修房铺路，更是抚慰人心。近日在衡州市孝义镇东区村委小学，一场以花香公益课堂为主题的暖心活动正在开展，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和农家书屋，为受灾群众和孩子们送去温暖与关怀。
1: 路上有积水的时候要干什么？
2: 绕开
1: 一定要注意哦。
0: 教室里，志愿者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避险常识。紧接着的趣味手工课上，孩子们在志愿者的带领下动手制作，欢声笑语不断，连日来的紧张情绪在轻松的氛围中渐渐消散。孝义镇东区村委小学三年级学生卢彤：
3: 我想给妈妈做个手链，如果有还有洪水的话，我困在一个地方就抓住那种漂浮物和固定物。
1: 那你觉得今天开心吗？过来，
3: 很开心。
0: 除了知识科普和手工制作，志愿者们还耐心辅导孩子们完成暑假作业。一旁的农家书屋里，孩子们围坐在一起，沉浸在阅读的世界中。这场扎根乡村的小型公益活动，以柔性温暖传递关怀，成为灾后抚慰人心、点亮乡土的文化微光。大学生志愿者杨文琪：
4: 其实这样的灾害来，对于小学生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心理压力。然后我们通过手工绘画课，还有防洪防灾的知识宣讲，来缓解小学生们的心理压力，让他们重拾快乐。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6: 广西台消息，今年以来，我区加力推进重大项目建设，截至目前已储备实施自治区重大项目856个，涉及总投资3.04万亿元。据介绍，目前我区已储备实施制造业十大现代化支柱产业相关重大项目245个，涉及总投资超8407亿元。重大项目正成为我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载体。重大项目提速建设离不开精准高效的要素保障，其中资金短缺、融资不畅是制约项目推进、影响建设进度的关键瓶颈。为精准高效打通项目融资堵点，我区常态化开展重大项目正金企对接活动，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重大项目建设。据了解，今年截至目前，我区依托全区发展改革正金企融资对接机制，为428个项目搭建融资对接桥梁，涉及融资需求约6000亿元，为重大项目提速扩容注入金融活水。今年6月，我区还发布正金企一点通重大项目融资服务机制，在全区范围内推动项目管理平台壮美广西发改云与金融服务平台贵汇通互联互通，常态化收集服务重大项目融资需求，促进项目业主与金融机构精准高效对接。要想项目建设跑得快，不仅要有资金保障，服务也得跟上。今年以来，我区持续完善重大项目问题联合攻坚机制，聚焦项目审批、用地施工保障等关键环节，协同各有关部门把项破解项目建设的堵点难点，切实为企业纾困解难。今年以来，我区已实地协调解决重大项目自治区层级的项目问题76个，对100多个重大项目开展建设用地上门服务指导，全方位服务护航重大项目早建设、早竣工、早见效。此外，我区还建立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重大项目事项责任制，由30位自治区领导联系推进对全区经济社会发展有深远影响的47个重大项目、2个重大事项，项目单位与自治区领导零距离反映问题，全力扫清项目落地建设障碍。下一步，我区将紧盯重大项目建设时序，持续优化要素保障，全力推动在建项目提速提质，储备项目落地开工，以重大项目建设实效夯实全区经济发展根基，持续激发广西高质量发展新动能。
0: 广西台消息， 7月24号，2026年全区商务年终工作暨第三季度商务经济发展调度电视电话会议在南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卢新宁出席会议并讲话。今年上半年，在自治区党委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0: 全区上下攻坚克难，商务经济稳中有进，外贸超额实现双过半，消费企稳回暖，呈新稳优融四个特点。针对下半年工作，卢新宁明确多项攻坚重点，消费领域要把握消费新统计指标发布利好，抓牢传统商品消费和重点品牌活动、流通平台合作，结合灾后恢复重建，推进促消费工作。外贸领域要依托稳外贸部门联席会议机制，精准服务重点外贸企业，加快平祥综保区保税仓建设，推动跨店和边贸破局，拓宽出口通道，全力筹备服贸会主宾省活动。同时正视外资严峻形势，坚定信心，聚焦重点，蓄势赋能。卢新宁强调，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在实，关键在干。全区商务系统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构建攻坚合力，抓好巡视整改、安全生产，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赋能助力。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0: 广西台消息，近日平陆运河南宁货源对接会在南宁市举行，本次活动搭建起政府、物流企业、货主企业高效对接平台，集中展示广西全方位保障运河货源、推动江海联运落地的系列举措。南宁市是平陆运河的起点城市和核心货源腹地，为确保平陆运河通航即运营、通航即有货，广西正全力推进各项工作，打出一系列组合拳。软硬件支撑层面，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加快升级，泊位正从2000吨级向5000吨级升级，进港铁路专用线加紧建设，未来实现港铁无缝衔接。南宁港水运口岸加快开放，补齐内河外贸通关短板，钦州港10个江海联运泊位完成改造。智慧运维方面，广西江河海一体化水运调度平台上线试运行，实现货物一次申报全线通行。运力供给上，适配运河通航条件的内河船舶超2000艘，夯实船舶运力基础。同时，广西同步研究过闸收费、航线培育、多式联运配套政策，推出专属金融产品平陆贷，为沿线企业提供融资支持。对接会上，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南宁市政府分别围绕西部陆海新通道、平陆运河建设机遇做主题分享，自治区党委金融办详解平陆贷惠企细则，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对外发布运河精品运输线路、公开里程、时效、运费等明细，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院发布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展指数。现场，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广西现代物流集团分别与吉利百矿集团、广西登高集团、广西华新建材等重点货主签订运河货运合作协议。
2: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联合自治区数据局、自治区医保局和广西税务局等部门正式推出灵活就业参保一件事集成服务，依托数字赋能与流程重构，该服务推动灵活就业参保从能办向好办、易办、快办、智办全面升级，惠及全区个体工商户、新业态劳动者等群体。针对以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需辗转于人社、医保、税务等多部门，产生多头跑、重复交的痛点，此次上线的新服务将分散在3个部门的9项业务整合为一件事联办，内容涵盖流动人员人事档案接收转递、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社保卡含电子社保卡申领、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及信息变更，以及灵活就业人员的医疗保险参保登记、信息变更、社会保险费申报等，通过打破部门壁垒，实行一窗受理、并联审批、数据互通，实现一次申请、多项业务同步办结。据介绍，这项服务面向广西区内无故工个体工商户、未在用人单位参保的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申请人可根据实际需求在9个事项中自主选择办理。特别注意的是，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费申报不可单独办理，需先完成相应养老或医疗保险参保登记。如遇系统操作问题，可拨打12345热线咨询。
0: 来宾东唐集团党委

0: 书记林伟民扎根糖业30余年，以党建引领产业创新，以紧密联结带动蔗农增收，坚守保障国家食糖安全使命，用实干诠释新时代共产党员的担当。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的报道。牢记嘱托，端稳糖罐子，这句话成为林伟民的行动指南。他第一时间牵头制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三大转型行动方案，以技改攻坚推动传统糖业转型升级。在他主导下，2024年以来，企业投入超2亿元推进制糖企业三化改造，投入4000余万元对产业链实施数字化升级，推动传统糖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企业年加工甘蔗能力超500万吨，年产食糖能力超60万吨，为保障国家食糖供给安全贡献冬糖力量。林伟民：
1: 2024年以来啊，我们实施了150多项的重大技改项目，全力推动企业改造升级。通过持续的技改企业的综合能耗下降了，生产效率提升了，产品质量也优化了，成本也降低了。其中凤凰公司也先后获评了中国绿色工厂、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0: 产业根基在蔗农，发展红利要共享。林伟民始终牢记共产党员的为民宗旨，将让蔗农富起来作为不变的追求。为保障蔗农收益，他带领企业实施自治区订单农业加保护价收购加二次返利机制，近三个榨季年均支付蔗款近20亿元，连续23年实现蔗款零白条，以企业诚信换来蔗农的安心。同时，他组建党员田埂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每年培训蔗农上万人次，汇集50000蔗农家庭，稳稳托起蔗农增收致富希望。林伟民：
1: 糖厂和蔗农是紧密的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为此我们搭建了稳定的企农利益联结机制，落实订单种植、保护价收购、二次返利等这些举措，长期做到蔗款没有白条，保障蔗农的收益。同时也常态化的开展农技下乡服务，帮助蔗农提升种植水平，降低种植成本，实现了企农双向共赢。
0: 30载初心不改，林伟民先后获得自治区优秀党务工作者、自治区劳动模范、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站在新起点，他将继续以创新推动产业升级，以实际带领群众致富，让糖罐子里的日子更加甜蜜。林伟民：
1: 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推进企业高端化、技能化、绿色化，推动传统糖业提及转型，进一步优化企农帮扶模式，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普及先进种植技术，稳定蔗农收益，助力糖业发展和乡村振兴。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0: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3: 7月25号晚，中国移动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 B A 分区赛第五轮火热打响，南宁市代表队坐镇主场宾阳县体育馆迎战北海市代表队，最终以89-79战胜对手，取得4连胜，继续领跑南部赛区排名。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通讯员韦一章的报道。
4: 当晚的比赛，主场作战的南宁市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攻防两端同步发力，内外线多点开花，连续打出流畅进攻，将比分拉开至20分分差，牢牢掌握场上主动权。面对不利局面，北海市队没有轻言放弃，队伍及时调整战术，不断加强身体对抗，持续冲击内线，奋起反击，多次缩小分差。但每一次北海市队掀起的追分浪潮，都被南宁市队依靠稳定的攻防有效化解。经过4节鏖战，南宁市队保持全场领先，拿下比赛胜利。现场观众也为双方精彩表现致以热烈掌声。南宁市队主教练尹俊：
5: 北海市长期都是广西四强的水平，每一次打北海队，不管领先多少，到最后面都很困难，因为他们很顽强，不放弃。我觉得这是通过团队的努力吧，做足了对北海队的一个赛前准备，通过大家的努力，把比赛也是拿下来了。
4: 凭借本场比赛的胜利，南宁市队已锁定南部赛区的出线名额。南宁市队队员黄忠威：
5: 我作为一个后辈，虽然说上场时间不多，但是我在场下还是学习到蛮多东西的。我希望我们南宁市队再接再厉，我感觉到现场球迷很支持我们南宁市队，很感谢他们在现场的支持。
4: 除了赛场之上的激烈比拼，赛场之外同样暖意融融。当晚，赛事主办方将本场比赛全部赛事收益捐赠至广西洪涝灾区，以体育公益力量驰援灾后重建工作，让竞技赛场传递温情担当，用实际行动为家乡重建家园贡献体育力量。
0: 人们常说的幽灵外卖，指的是那些线上看着光鲜亮丽，实际线下无实体门店，用假证假照伪装的外卖店。他们脱离监管，食品安全风险极大。近年以来，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将治理网络餐饮作为头号工程，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开展靶向治理，打掉156家幽灵外卖店铺，有力整治了幽灵外卖乱象，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请听广西台记者刘小雨的报道。
6: 此前，上级督导组在对南宁市雍宁区的督导检查中指出，当地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存在薄弱环节。近期，广西市场监管局开展回头看检查，发现相关问题仍未彻底解决。南宁市雍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郑成：
7: 一方面，外卖平台对入网商户审核把关不严，入网商户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不够到位；另一方面，我们日常监管还存在短板，对网络餐饮食品抽检靶向性还不够精准。
6: 据了解，雍宁城区共有外卖经营户625家，截至6月24号已实现全覆盖检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隐患14类304个，立案调查9起，移送公安机关案件3起，相关问题整改工作稳步推进。新秀区是南宁市外卖商家最多的城区之一，在对入网餐饮商户信息比对时，发现南宁市某商场内的一家鲜榨果汁店存在信息异常。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浪东市场监督管理所执法人员马仲科：
8: 现场的实际招牌与线索上面体现的这个招牌名称是不一致的，我们就去到了他实际经营的一地址，当时已经是闭门不营业了，现场公示有营业执照以及食品经营许可证，但是跟线上外卖平台公示的证照是不相符的。
6: 经查，该店上传网络销售平台的证件为假证，目前为该店制作假证人员已经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使用假证经营主体已被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立案调查。南宁市青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张宏杰：
9: 通过实行协同发力，近年来我们局向公安机关移送网络餐饮资质造假问题线索15条，联合公安机关查处幽灵外卖9家，刑事立案4起，治安行政立案7起，形成了强大震慑。
6: 今年3月上旬，广西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全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问题治理工作，就整治幽灵外卖等工作进行部署。通过强化局组协同联动、公检法司联合、区市县上下联动，建强行行衔接工作机制，建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 AI 智慧监管平台，建实平台协同管理体系，严打资质造假、严打非法添加、严打后厨违规的3连3建3打超常规战术，开展靶向治理，创新构建法治加 AI 加技术监管加社会监督共治体系，重拳整治资质造假、环境脏乱等顽疾。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治理网络餐饮食品安全专班负责人廖文科：
10: 截止6月15日，全局已案件开路，对42家平台、8.5万家外卖商户全覆盖排查，查办案件5188件，打掉169家幽灵外卖，向公安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164件，向其他部门移送问题线索51条。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压实平台和外卖商户主体责任，让群众点得放心，吃得安心。
3: 广西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普通批第二次征集志愿于7月26号18:30至7月27号9点进行填报，相关日程可能根据工作需要临时调整，请考生留意广西招生考试院网站及柳园清风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公告。
0: 记者近日从相关部门了解到，今年一至六月，作为中越跨境铁路重要节点的平祥铁路口岸，进口东南亚热带鲜果1.8万吨，货值5.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53.8%、26.8%，充分展现广西中越跨境铁路通道强劲的贸易活力。
3: 近日，工业柳州再创辉煌，柳州工业题材美术作品展览在柳州开幕。本次展览以艺术笔触勾勒柳州工业发展脉络，用精品力作彰显制造城市担当，为柳州推进新型工业化、培育新质生产力、建设制造强势注入浓厚文化动能。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购买电商平台低价刮码商品是低价捡漏还是踩坑？
3: 夜骑追风别忘安全，南宁交警夜间护航骑行路，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周云，主播伊凡冯迪，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电视台综合广播。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2: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2: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2: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清正廉洁，干净干事，创新求变，担当实干，遵纪守法。
0: 安全带是保命带，救命绳，一拉一扣，举手之劳，养成习惯，受益一生。驾车请系安全带，为生命加把锁。
1: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7: 防震知识帮你忙。
8: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6: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7: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8: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6: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8: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7: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8: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6: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7: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8: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6: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7: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9: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6: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7: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6: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7: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遵
9: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